0: 重要的那些事儿。有不少家长其实都经历过孩子半夜发烧、咳嗽、睡不好、喂药还容易呕吐的这些情况。孩子一生病呢，确实家长心里就特别的揪心啊，到底该不该吃药，吃什么药，吃多少，很多人拿不准。根据国家药品不良反应检测报告，儿童用药不良反应发生率啊是成人的两倍，很多都是自行用药啊或者是错误用药造成的。首先咱们来说说儿童发烧。通常来说，像夜温、口温呢超过了37.6度，耳温超过了38度，并且持续一个小时，孩子大概率就是发热了。那很多家长可能会觉得说发烧啊会烧坏脑子，就要立刻的去吃退烧药，但其实这不对啊。退烧呢主要是为了让孩子舒服一点，比起体温数字更要看孩子的精神状态跟他的呼吸情况。这里还有几个常见的误区，大家一定要记得避开。首先就是咳嗽不要盲目的去吃止咳药，有痰的话呢是优先化痰。普通感冒呢大多数是病毒引起的，不要去乱吃什么抗生素。成人用药减半不能给孩子吃啊，优先还是要选择儿童专用的剂型。症状好转了也不要去擅自停药，要遵医嘱服完整个疗程。儿童呢安全退烧的药物是主要有两种啊，如果说家里孩子年龄比较小，2个月以上的这种低龄宝宝可以用对乙酰氨基酚，然后6个月以上了可以使用布洛芬啊，不建议两种退烧药去交替吃。有的人会觉得说那个孩子稍微退下来啊，就是前几个小时喝这个，后几个小时喝那个的，不行，要按照孩子的体重来算好剂量。那如果说孩子精神差、呼吸困难、持续高热、抽搐、频繁呕吐，一定要记得及时就医，不要在家里硬扛。然后喂药也有讲究啊，老方子说什么孩子不吃药就捏孩子鼻子硬灌，不要这样去做啊，避免发生窒息。吃完药呢，如果说短时间出现了呕吐，要分情况判断要不要继续补服，千万不要用什么酒精啊擦身体降温。要是孩子发生了误服药物，不要自行去催吐，要赶紧带上药盒立刻去医院。孩子生病用药一定要仔细的去阅读说明书，拿不准的话呢就咨询医生。用药2到3天没有好转的话就及时去就诊，要守护孩子的用药安全。
1: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夹，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星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2: 敲黑板了。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FM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FM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到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好，我们的交通在线还在为大家继续的直播，大家在出行生活方方面面有遇到任何的大麻烦小难题，也可以来拨打咱们的帮忙热线啊，88330011和88330022，也可以把问题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当然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有一个互动话题再跟大家聊聊啊，就是来说说你有没有什么好心却帮了倒忙的这个经历，可以跟我们来一起聊一聊，大家可以直接也是留言到我们的公众。

0: 公号啊，或者我们大家交通群，然后如果你没有加入我们大家通群，现在想要进群的话呢，也非常简单，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留言回复“大交通”，回复“大交通”三个字，就可以直接加入我们的群聊啦。那在我们今天这个早高峰的出行路上，大家有碰到任何的路面情况哈，也是可以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一下的，包括此刻有没有遇到什么拥堵啊，自己更是畅通了五区联动发展的一个内循环，大幅缩短了区域的一个时空距离，优化了城市空间的一个发展格局。高架通行也是可以直接畅达，让出行更快一步。中心城区呢，任意地点10分钟上高架，然后30分钟可以通达重要的交通枢纽，40分钟能够实现跨片区的互联互通。然后134高架快速路通行目标也已经是成为了市民的日常了。高效畅达的这个快速路网，让通勤便利度在赣州也是显著提升了。而市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啊，出行时间更快了，更稳了，更从容了，通勤路也从此有了确定性。1000多个日夜啊，书写快的密码。赣州中心城区五区一体化二期快速路项目呢，从2022年全面启动实施以来，已经历经了有1000多个日夜了。而面对重重挑战，赣州发投集团是想方设法的攻坚克难啊，同时也在设计跟工艺上的大胆的创新，最终实现了多条线路提前通车。那么这131.1公里的一个高架，不只是钢筋水泥的延伸，更是一座城市能级的跃升。它把五区拉得更近，把时间还给了市民的生活。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这有时间了就在家里呢，可以备着一些好酒，家人团聚、朋友小聚的时候都用得上。那不少美酒啊，大家都还是比较爱喝的。要说到白酒里面有一款酒啊，从古至今都比较有名，那就必须得说说杏花村的好酒了。今天赣交优品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白酒，而且是475毫升一瓶大瓶装的，一箱四瓶。现在双节活动的话呢，是199，而且这不是一箱的价格哦，是买一箱送一箱的价格，也就是你到手2箱8瓶的杏花村53度清香型的白酒，只要199。算下来的话，一瓶才20多块钱，真的非常划算啊！两瓶一提，还给咱们配好了这个手提礼袋儿。你要是中间有几瓶想要送人啊，也特别适合去串门啊，拎起来直接就走了，不用自己再去备包装什么的，省心又好看。而且入了秋天嘛，天气也变得越来越冷了，很多人呢也开始在年底之前囤白酒了，因为年底用酒的地方确实也会比较多嘛。那如果说你现在想要买这个清香型白酒的这款杏花村53度的酒啊，不妨去试一试。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页面来下单了。杏花村酒呢，一直是以色清、香正、味长的色香味三绝闻名啊，也是清香型白酒里面的典型代表。而且它的瓶身设计呢，就是那种淡雅大气的淡雅青花瓷式的一个瓶身设计，而且外包装是那种深蓝色的，都是那种古雅点缀的这样一个风格在里头啊。送人的话也显得大气有面儿。那平常呢，如果有亲戚啊，爱吃饭的时候都喝两口酒的，你过节去串门去拜访的时候呢，就会给他拎上这款杏花村53度的清香型白酒。不光是酒本身的品质上乘，而且它的这个精致的包装确实会让人觉得挺有好感的，所以现在去囤上2箱非常划算。475毫升一瓶，1箱4瓶，现在双节活动价是199，买一箱送一箱，相当于是2箱8瓶的这个好酒，只要199，合下来一瓶才20多，而且商城现在还能领一张399减50的优惠券，你还可以凑单啊去叠加使用，多买多省。那如果说想要下单的话，想要进入商城来挑选商品，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页面直接来下单了。
1: 本节目由工商银行特约播出，工商银行经营快贷至高可达1000万元，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0: 好，8点31分，我们继续有请盐田来为大家看一看8点半了，此刻省会南昌市区的道路通行又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呢？你好，盐田。
2: 好的，微微，买问题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行首选华宏，继续来和各位关注一下8点半之后南昌城区的一个道路交通变化啊。那首先需要特别提醒到各位的，仍然还是在沿江快速这边。那目前来看到，在南昌大桥桥下的这个位置，整体的行车压力仍然是会比较的偏大的，而且呢，一路是顺延到了朝阳大桥桥下这边，而另 而另外靠近到了更北边这边的话呢，目前在沿江北大道，就是咱们之前反复说到的靠近到了英雄大桥桥下的这个位置，因为受到了一个交通事故的影响啊，所以说目前在这边。

0: 体的油都往西方向，通行相对来说也会比较的困难。那这个事故点位呢，大概是在这个光明小区的这个位置，各位在途经的时候还是需要您特别的小心避让一下的。那因为到了这个时间段，相对来说整个城区的出行都已经是非常的忙碌了，尤其是在一些过江通道当中，像是八一大桥以及在朝阳大桥的进城方向，相对来说通行都会比较的缓慢。而南昌大桥这边的话呢，主要是集中在了南四友好路沿线，流量相对来说会比较的密集。而前湖大道去往到朝阳大桥方向的话呢，目前也会有一个小的交通事故影响，那需要各位特别注意一下啊。目前主要是靠近到了水立方的这个位置，目前受此事故影响的话呢，整体的行车相对来说也会比较的困难。此刻各位已经是一路排过了山姆的转盘位置，各位在这边出行的话，等候的时间也会比较的偏长一些，需要各位呢提前了解。那主城区当中主要还是集中在了九州高架和洪都高架这两个路段，需要各位特别注意到的是，在洪都高架这边目前在顺外路上空的这个位置会有一个交通事故影响，所以说导致了目前整体的由南往北方向，此刻队尾已经是一路排过了三高交界口，在这边的出行是非常的困难的，建议大家可以优先的考虑到下桥，选择到地面层这边来进行一个出行，因为在这个时间段也是处在了一个早高峰的鼎盛时期，也是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在出行的时候，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多的相互礼让，特别的注意好行车安全。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1: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3: 平安车主有福啦，惊喜不断，优惠多多，针对车险到期客户拨打4008-6-1，车主询价成功后多重服务好礼免费领，更多详情欢迎致电4008-6-14008-6-1。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地势路况。九江的长虹大道由西向东拥堵272米，赣州的323国道由东北向西南拥堵394米，客家高架路由东向西拥堵503米，东江源高架的由南向北拥堵1192米，上饶武三溪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14米，320国道由西向东拥堵721米。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赣郊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6: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7: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郊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赣郊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0: 我刚在赣郊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赣郊优品商城蔻驰专场。

0: 扁兔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到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2: 好，我们的1054帮忙热线还在为大家继续开通啊，出行生活方方面面有问题需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8:40之前0791-8833-0011、8833-0022，大家都可以来继续随时拨打，或者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以及我们的大交通群。进群的方式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里面关注之后留言回复大交通，回复大交通三个字就可以直接扫码加入我们的群聊啦。好，我们在这时段也继续来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咱们这个江西啊，双节期间消费热力十足。在中秋国庆假期呢，赣浦大地的消费热潮涌动。记者呢从商务厅了解到，根据初步的统计，全省各地围绕汽车、餐饮还有家电家具等等一些重点领域啊，在这双节期间呢是推出了有800多场的一个促消费活动的，通过发放消费补贴、打造消费场景、举办一些特色活动等等的一些方式来持续激发假日的消费活力。那汽车消费啊，作为假日市场的一大亮点，各地呢也是抢抓金九银十的消费旺季，以车展搭台、优惠促销等等的方式充分释放汽车消费潜力。宜春市举办了金秋消费嘉年华暨秋季汽车展，然后也推出了什么试乘试驾呀、订车抽奖、置换补贴等等的活动。上饶市呢是举办了第18届秋季惠民车展，集中展出了100余款的热销车型，还有超跑，打造一站式的一个购车平台。新余市是举办了新余仙女湖汽车全民购车节，国庆期间呢是统筹了整车展销和到店的一些权益等等，形成了市县联动的促销矩阵。而像省会南昌，在国庆期间1号到4号，绿地国博呢也是进行了国际车展的一个展出，有非常多的新能源车是集中在展场当中亮相啊，也带来了自己的一些促销的活动。当然除了汽车消费啊，商圈到了这种双节期间也依旧是人气十足的，各地商圈啊也通过什么演艺呀、市集呀和满减、重购等等的一些这些场景啊，促进假日的这个人流转化为这个消费的增量。你像萍乡市呢，就通过跟着省运游萍乡的这个活动，带动了南正街、玉湖美食街等等一些街区的客流。新余1958街区呢是推出了萌趣国庆生动街区的活动，1号到6号推出了主题演绎和互动的体验。然后罗斯小镇呢同步也是开展了双节的活动，延展了夜间消费的一个空间。南昌市红谷滩区开展的是乐购红谷悦享生活促销活动啊，商场折扣和主题巡游演出相结合，也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加多元的这种消费体验了。而节日消费呢，当然也带动了餐饮市场持续升温。萍乡市开展了辣红安源餐饮消费券的发放活动，通过线上平台派发餐饮等等多品类的消费券。宜春市举办的是富硒美食嘉年华，以厨王争霸、小炒市集等等的活动呢点亮夜间消费。抚州则是开展了实惠抚州的一个餐饮券的发放活动，进一步激发餐饮消费的需求。政企联动推动了家电家居以旧换新和农特展销，畅通了城乡消费循环。九江市开展了秋满九江的促消费活动，然后还推出了秋季家播会、绿色智能家电展销和家电下乡。 那赣州市呢，就是开展了乡村换新补贴的活动，联动企业投入超2000万元，为5000多家的中小微商户免费升级碰一下那个设备啊，更加方便大家的一个支付的一个场景。还有上饶市的信州区开展了政企双补100万补贴的一个活动，涵盖了近1000款的一些家电跟家具，进一步释放了居民的消费潜力。所以在这个假期，你都为啥消费了呢？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啊。当然，我们在过完节之后啊，有些朋友呢，过节期间，哎，这个好酒喝掉了挺多的，家里呢还想备着一些好酒的。那不管是和家人团圆，还是和朋友小聚，都是少不了美酒的相伴。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我们今天赣州优品商城啊，又给大家继续带来了杏花村53度的清香型白酒。475毫升一瓶，一箱4瓶，现在双节活动价是只要199，买一箱还送你一箱，也就是到手2箱8瓶。杏花村的这款53度清香型白酒是只要199块钱，合下来一瓶才20多，所以说这个价格真的非常划算啊！而且它里头还配了礼袋，2瓶1提，你还可以直接用着这个礼袋带着去送人啊，过节串门啊，拎起来就走，也不用自己再去备包装了，省心又好看。入了秋天之后呢，气温也会慢慢的变冷，那很多朋友在这个时候也开始囤白酒了，因为年底用酒的地方其实也挺多的，所以如果你现在想买这款杏花村的清香型白酒，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抓紧时间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到商城页面来下单。杏花村酒一直是以它的色清香正味长这色香味三绝闻名的，然后清香型白酒呢，也是他们家属于是一个典型代表来的。整个包装啊，精美的瓶身设计是有那种淡雅青花瓷式的一个感觉，显得古典雅致。然后外包装呢，整体用的是那个深蓝色啊，内外搭配看上去呢质感非常的高级。那平常如果说家里有长辈亲戚啊，平常吃饭也爱喝两口的，现在就有福了，你可以囤好这个酒，过节串门拜访的时候就给他拎上这款杏花村53度的清香型白酒。它不光是酒本身的品质上乘，而且它精致的包装也会让人觉得好感拉满，所以说你现在去囤上2箱非常划算。475毫升一瓶，一箱4瓶，2箱到手今天只要199块钱，一瓶现在算下来才20多啊，你这到商场里面是绝对碰不到的这个价格。而且啊，199不是2箱8瓶到手吗，你还可以再领取那张399减50的优惠券。你回复1054之后呢，按照链接点进了商城以后，首页你就能先看到那个399减50的券，这个券先领上，到时候呢你还可以凑凑单啊，多买多省，招待亲朋好友啊，送人送礼都不用愁了，一定要提前囤起来，这错过这个价格，错过这次机会就没有这个好价了。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赶紧回复1054进入商城来下单你心仪的商品吧。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好，来到了8:45，我们继续有请盐田为大家打探一下此刻省会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你好，盐田。
1: 来问界长黄宏，鸿蒙长黄宏，鸿蒙之行首选华宏，继续来和各位关注一下在8:30之后整个南昌城区的一些道路出行变化。那目前来看到的话呢，九州高架、洪都高架仍然会是在这个时间段整个南昌城区当中的一个堵车的 C 位路段啊。需要您特别注意到的是，目前整体的行车压力仍然会比较的偏大一些，尤其是之前咱们特别说到了前沪快速路这边的话，因为靠近到了这个清远路的这边会有一个小的交通事故影响，所以说导致目前在这边整体的由东往西方向的话呢，出行会比较的困难，而且继续往前面到了前沪互通这边右转汇入到丰盛快速的车辆也会比较的偏多，所以说在这一段走起来相对来说还是会比较坎坷的，各位在途经的时候需要您特别的注意一下。那此外呢，就是沿江快速这边需要各位特别注意到的，首先还是在朝阳大桥桥下的位置，包括之前咱们说到的沿江北大道这边靠近到了水产市场的这个位置会有一个交通事故的影响，导致目前在这边由东往西方向也同样会有比较明显的缓行。那同样是因为受到了交通事故的影响，目前在南昌大道的这个沿线，尤其是靠近到了方湖路的这边的话呢，整个的也是因为受到了交通事故的影响，导致由东往西方向会有一丢丢的缓行情况，但是现场整体的出行还算是会比较的正常，各位途经的时候小心避让一下就可以了。那在今天早间整个的洪都高架、九州高架因为受到一些小的事故叠加影响，所以说今天早间一直是处在一个走走停停的状态，即便是到了这个时间段，洪都高架靠近到了顺外路上空的这个位置，因为受到了之前事故的影响，导致由南往北方向目前队尾仍然是顺延过了三高交界口这边，那整体的出行也是会比较的困难。而地面层的出行当中，除了我们之前反复说到的像是在青山湖隧道的由西往东方向，此时此刻红谷滩片区环绕着地铁大厦周边相对来说也会比较的忙碌。而在老城区这边的话呢，主要是集中在了八一大桥两端的位置，尤其是在阳明路等候上桥的车辆仍然会比较的密集，各位在这边出行需要您多多耐心等候一下信号灯的放行。最后需要特别提醒一下，是准备在近期有高速出行需求的小伙伴，因为南昌绕城高速的乐温段南昌东互通到昌东南枢纽九江往抚州方向的话呢，从今天早上的8点到12月15号的24点将会进行一个全封闭施工。那在这个施工期间的话呢，是禁止所有车辆来进入通行的。那沿途的话呢，将会对车辆进行一个强制分流，所以说也是需要各位呢提前了解一下。那其他更多的路面行车情况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微信分享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各大微信群。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行首选华宏。
0: 好，非常感谢盐田带来了非常详细的介绍，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第四的通行情况。九江的长虹西大道由东向西拥堵了449米，龙开河路的由东北向西南拥堵343米，兴业大道由东北向西南拥堵310米，赣州东江源高架路入口由南向北拥堵436米，客家高架路由东向西拥堵368米，上饶的236国道由东北向西南拥堵427米，320国道由西向东拥堵384米。
2: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赣江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6: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6: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5: 赣江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6: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
7: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里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
9: 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干胶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2: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0: 1054交通在线来到了8:52，咱们节目呢也快接近尾声了。但是在节目结束之前，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你最近想要选择装修公司，家里准备要装修的，都不妨来看看创意装饰。因为现在大家其实选装修也会比较谨慎啊，毕竟这个钱花出去十几万几十万的投入啊，最怕就是花了钱踩坑烂尾，怕装修公司不负责。但是像传统的那个装修的模式，都是大家先交钱后施工嘛，这种情况确实会让业主

全程变得很被动。而现在呢，咱们江西家装的新模式来了，创意装饰他们是率先推出了先装修后付款，这样的话呢，咱们这个业主就更有话语权了，是吧？那敢这么做也是因为创意他们确实是很有底气的，整个装修过程就会变得更加简单透明，你可以是一步验收一步付款，这样水电施工合格了先付水电的钱，泥工施工合格了再付泥工的钱啊，哪一项施工不合格你自己不满意砸掉重做，全部公司兜底，资金全程掌握在自己手里了，再也不怕什么跑路烂尾拖工期啊。反正如果想找创意装饰，你可以先记下电话8820-632-8820-632，这个优惠啊包括一些装修的权益啊什么的，你可以马上来咨询他们啊。那工艺跟服务呢，创意它确实也能做得更好，因为它是先装修后付款嘛，工人也会觉得说那我要做好点，早完工早验收才能够早拿到钱，这样的话呢主动权就可以完全在业主手上了，底气啊也是源自于他们有实力。创意装饰它已经是深耕家装有29年的时间，可以说在行业内是非常成熟的一个装修公司，而且他们在全国都有连锁门店超百家，在江西就自有2000多名的直管工人，有20000平的交付仓储，还有万平的定制工厂，材料工艺施工他们全部都自主可控，所以说价格也能做得更加优惠。而且现在恰逢创意装饰29周年庆，优惠力度啊空前，交1万抵3万，相当于你可以直接立省2万，这2万块钱就会用来去置办家电啊什么的了，而且签约还会送你16大家具，相当于是直接给你全屋配齐，再享价值1万元的免费升级啊，江西仅此一家。如果想要装修不踩坑，想要掌握装修主动权，就记得找创意装饰去问一问吧。咨询热线8820-632-8820-632，创意装饰29周年庆，先装修后付款，这一次装修你说了算。那房子装修好了，咱们这个爱车的车况也得准备准备了啊。我们的铁锤三项在节目当中一直也给大家介绍，它是一款高效的有路积碳除碳剂，而且使用方法很简单，你自己操作就可以了。去加油站加油之前，先倒一瓶铁锤三项倒进你的油箱里，然后加满一箱油，正常行驶，它就能够帮你把油路的那些积碳清洁掉啊。它是可以包裹软化掉这些有路积碳，然后再让它燃烧气化之后排出去，所以清除效果是很彻底的。从咱们的喷油嘴啊，到燃烧室，到三元催化，有轻微的这个积碳它都能够清洁到位。那我们燃烧室里面的话呢，基本上是你有的这个积碳啊时间比较长的，你多加几瓶连续去用都能够把它清干净。但是我建议大家多加几瓶，也不是说你一次性去加，而是每次加一瓶啊，一箱油兑一瓶铁锤三项，然后这样多循环操作几次，可以让你汽车里面已经生成的那些顽固积碳充分软化溶解干净。那现在的4套跟5套的这个套装是最划算的，因为这两个套装算下来一瓶的单价可以做到不到50啊，6套原来都要52块多一瓶的，现在4套5套就能不到50块钱一瓶，所以非常的划算。但是你想买小套装的也有，2套3套你也可以买。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三就可以进入到铁锤三项的购买链接，直接来下单啦。好，8点55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交通在线节目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菲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在9点钟之后将会开启上午2个小时的公路 BGM。

0: 乘车，让市民游客不仅感受到了南昌地铁的速度，更加感受到了南昌这座英雄城的温度。好的，小易。
1: 好的，感谢燕天的介绍。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农业农村部的最新农情调度显示，车等重点品类持续释放消费潜力，各地加快落实补贴政策，优化回收换新配套的服务，打通旧品回收新品购买全链条，助力扩大内需，推动居民消费提质升级。十一期间，800公里以上的长线游订单同比增长25%，31%的游客选择在单一目的地停留3天以及以上，酒店连住的订单同比上涨31%。数据反映出游客出行偏好转变，长线深度游热度提升，大家不再走马观花，更加愿意放慢节奏体验目的地，长线休闲度假需求持续释放。湖南张家界天门山景区发布通告。8号到12号，天门洞快线索道开展检修维护，暂停载客运行。检修期间，景区呢仅开放双程索道的游览 A 线。景区提醒游客提前规划行程，合理安排出行时间，留意景区的线路调整信息，避免耽误游览计划。10月6号，南昌市五星白鹤保护中心巡护人员监测到13只灰鹤飞抵五星白鹤小镇，宣告该片区越冬候鸟迁徙大幕正式开启。随着候鸟陆续抵达，管护人员将持续开展野外巡查与动态监测，做好栖息地的管护工作，全力守护候鸟顺利越冬。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2: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换机油的时候发现机油加多了，液位都超过机油尺最高限位了，这要紧吗？会有什么影响呢？副驾驶女郎来告诉你。首先要知道啊，机油并不是加的越多越好，如果油位明显超过了机油尺的最高限位，发动机运转的时候呢，曲轴可能就会不断的搅打机油，让机油产生泡沫，影响到正常的润滑，同时还可能会造成曲轴箱压力升高，把机油挤进进气系统或者是燃烧室，出现烧机油、冒蓝烟、积碳增多的问题，严重的时候甚至会损伤三元催化器、油封等等的部件。如果只是略微的高出一点儿，一般不用过度紧张，但是如果明显超过了上限，就建议尽快的抽出来或者是放掉多余的机油，把油位恢复到机油尺上下刻度线之间是最好的。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2: 欢迎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要给我们分享什么，有请林可。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大家都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的护肤标杆，王菲等明星都在用啊，而绿宝瓶系列更是他家修护抗老的王牌。里面是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全部都是大正装啊，一步到位配齐整套护肤修护流程，不用再纠结先买哪个，今天一套带走，岁码可溯源，品质有保障。里面是包含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可以做到深层补水，让肌肤喝饱水，湿敷极净。

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面对生态环境的挑战，人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野生动物是地球生态的一员，生物多样性是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让我们携手出发，同心协力，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

水几乎都含有钠盐。目前市售的苏打水大多钠含量较低，但有些带有咸味的苏打水钠含量较高。如果喜欢喝的控制好量，经常大量摄入不利于心血管的健康，还可能会增加患高血压的风险。如果就是喜欢喝苏打水，建议少选带咸味的，购买的时候看看营养成分表，选钠含量相对较低的一款，但其中的碳酸氢钠含量还不足以起到降尿酸或者治疗痛风的效果，别指望喝苏打水来治病了。如果有高尿酸血症或痛风，真正要选择的饮品是水。

0: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2: 欢迎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
3: 自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4: 旅客，前方到站是。
3: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
2: 相对湿度51%，空气质量指数50，没有明显的降温，感冒几率较低。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赣交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7: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交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赣交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0: 我刚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
9: 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赣交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水利部明确力争实现全年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40项，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0000亿元的目标。1到9月，全国推进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数量已经是超去年全年，累计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运行。今年前8个月，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大约2.07万亿元，医保基金收支总体平稳，保障能力持续稳固，各地持续优化医保报销政策，强化基金监管，守护群众看病就医的看病钱、救命钱，切实减轻居民医疗负担。根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10月1号到7号，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1亿元，多部类型影片集中上映，丰富观众假期文化选择，影院的排片供给充足，带动市民走进影院观影。国庆假期电影消费市场展现出良好活力，文化消费呢持续升温。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到9号，我国南北方的气温将会在波动当中。

0: 中回升，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范围逐步扩大。虽然说白天暖意回升，但大部分地区的昼夜温差偏大。气象部门提醒民众留意气温起伏，适时的增减衣物，做好防寒保暖，防范感冒。另外呢，美团的数据显示啊，南昌登上了国庆假期的必玩榜热度 TOPS 的宝藏城市首位。江西全省的景区预订量同比增长 33%。假期里各地游客涌入到赣地打卡游玩，带动了本地餐饮、住宿等相关的消费同步走高。江西文旅市场迎来了火热假期。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换机油的时候发现机油加多了，液位都超过机油尺最高限位了，这要紧吗？会有什么影响呢？副驾驶女郎来告诉你。首先要知道啊，机油并不是加得越多越好，如果油位明显超过了机油尺的最高限位，发动机运转的时候呢，曲轴可能就会不断的搅打机油，让机油产生泡沫，影响到正常的润滑，同时还可能会造成曲轴箱压力升高，把机油挤进进气系统或者是燃烧室，出现烧机油、冒蓝烟、积碳增多的问题，严重的时候甚至会损伤三元催化器、油封等等的部件。如果只是略微的高出一点儿，一般不用过度紧张，但是如果明显超过了上限，就建议尽快的抽出来或者是放掉多余的机油，把油位恢复到机油尺上下刻度线之间是最好的。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欢迎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要给我们分享什么，有请林可。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大家都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的护肤标杆，王菲等明星都在用啊。而绿宝瓶系列更是他家修护抗老的王牌，里面是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全部都是大正装啊，一步到位，配齐整套护肤修护流程，不用再纠结先买哪个，今天一套带走，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里面是包含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可以做到深层补水，让肌肤喝饱水，湿敷急救啊，水润透亮都是可以达到的，包括还可以舒缓泛红。绿宝瓶的精华就更不用多说，是他们家的招牌，50毫升2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可以改善泛红、熬夜、暗沉、敏感、爆痘，一瓶全部搞定。还搭配了绿宝瓶的轻乳面霜，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油皮都可以放心用，它可以锁水修护，充盈弹润，淡化细纹，让你的皮肤看着就是透亮的健康光泽。赫莲娜的护肤品效果都非常的好，所以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赣交优品商城只要699，而且惊喜还没完啊，这一整套赣交优品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还参与399减50的活动，到售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素颜价格非常的实惠，机会真的很难得，赶紧拼手速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千万不要忘了在首页扫码来领取优惠券，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个绿宝瓶的新肌水里面是丰富的海洋锦原生细胞，这也是绿宝瓶的一个核心成分，它让你在这个用水的时候就可以起到锁水加建立起防御屏障的一个效果，而且它这个水清爽不黏腻，用前一记得摇一摇来迅速激活这个原生细胞，上脸可以快速的吸收。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里面是有非常强大的一个促进肌肤细胞新生的能力，保持皮肤是水润不油，而且呢哪怕是你在空调房也不会觉得干，如果你是油皮也不会觉得它太油，尤其是推荐油皮混油皮，它让你的肤感会更好，再加上绿宝瓶的轻乳面霜
3: 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海王奶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赣交优品商城里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赣交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典礼啦！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最近南极磷虾油非常火，特别是一些面向中老年人的保健宣传讲座上，南极磷虾油更是被称为万能神油，比鱼油更牛的保健品，能改善大脑功能，保护心脏，增强免疫力，治疗心血管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几乎是无所不能。真的有这么神奇吗？这样的说法有待商榷。南极磷虾油是用南极磷虾为原料经过提取制作成的一种油脂，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虾青素等营养成分。尽管欧盟、美国 FDA 确实批准过有关欧米伽三脂肪酸与心脏健康的健康声称，但是这并不表明吃磷虾油就能够预防心脏病或心血管疾病。目前磷虾油对降低血压和心血管事件风险的证据尚不充分，还需要在更大型的随机对照试验中得到复制。简单来说啊，不是吃了欧米伽三多不饱和脂肪酸补充剂就不会得心血管疾病。综合来看，普通人群就不要把磷虾油当作预防或治疗心血管疾病的神奇补剂了。2012年，欧洲食品安全局对磷虾油与维持血液 LDL、胆固醇浓度、关节舒适度相关的健康声称进行了评估，结果也认为证据不足。至于其他的一些健康传说，目前也都没有足够的证据。南极磷虾油作为营养补剂，在医生的指导下适当吃是可以的，但是它并没有预防和治疗心血管疾病的作用，促进关节健康、抗癌等其他功效也只是传说而已，大家千万不要过度迷信。对于心血管疾病、关节炎等病患人群，还是要遵医嘱，控制饮食，按时服药，该治疗就治疗，千万不要因为相信磷虾油的作用而停药，耽误病情哦。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2: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3: 欢迎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要给我们分享什么，有请林可。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大家都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的护肤标杆，王菲等明星都在用啊，而绿宝瓶系列更是他家修护抗老的王牌。里面是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全部都是大正装啊，一步到位配齐整套护肤修护流程，不用再纠结先买哪个，今天一套带走，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里面是包含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可以做到深层补水，让肌肤喝饱水，湿敷急救啊，水润透亮都是可以达到的，包括还可以舒缓泛红。绿宝瓶的精华就更不用多说，是他们家的招牌，50毫升2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可以改善泛红、熬夜、暗沉、敏感、爆痘，一瓶全部搞定。还搭配了绿宝瓶的轻乳面霜，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油皮都可以放心用，它可以锁水修护，充盈弹润，淡化细纹，让你的皮肤看着就是透亮的健康光泽。赫莲娜的护肤品效果都非常的好，所以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

0: 但是今天干交优品商城只要699，而且惊喜还没完啊！这一整套干交优品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还参与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溯源马可溯源，价格非常的实惠，机会真的很难得，赶紧拼，手速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千万不要忘了在首页扫码来领取优惠券，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个绿宝瓶的新积水里面是丰富的海洋景原生细胞，这也是绿宝瓶的一个核心成分，它让你在这个用水的时候就可以起到锁水加建立起防御屏障的一个效果，而且它这个水清爽不黏腻，用前一记得摇一摇来迅速激活这个原生细胞，上脸可以快速的吸收。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里面是有非常强大的一个促进肌肤细胞新生的能力，保持皮肤是水润不油，而且呢哪怕是你在空调房也不会觉得干，如果你是油皮也不会觉得它太油，尤其是推荐油皮混油皮，它让你的肤感会更好。再加上绿宝瓶的轻乳面霜里面蕴含高浓度的植物原生细胞，不仅能够促进细胞新生，修复表皮层，还能够有效的抵抗自由基，大家知道抗自由基就可以实现强大的一个抗老抗氧化的能力，让你比同龄人更年轻，而且啊它的质地很清爽，又是很柔滑的这种触感，一抹就完全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去了。这三大宝藏护肤单品合在一起，那效果肯定是强上加强，三件套在我们干交优品商城只要699就能带回家。干交优品礼遇双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有保障，现在就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感谢林可的分享。干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干交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一个地方的名字藏着千年风骨，也藏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自古江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省内每一座城市名字都饱含寓意，或是山水柔情，或是帝王期许，或是岁月印记。南昌历史距今已有2000多年，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命灌婴在此筑城建郡，定名南昌，寓意昌大南疆，南方昌盛。漫长岁月里，他也曾用过豫章、洪州、龙兴等古名。王勃《滕王阁序》中豫章故郡、洪都兴府描写的正是此地。自明代之后，南昌之名沿用至今，从未更改。

0: 一下。节目全程如果有任何的用车问题，不管您是评估修车还是说汽车消费维权什么的，你都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接下来时间先带您扫描一组车市新闻。
1: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2: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校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1: 锁定 FM105.4， 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0: 好，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今天的车市新闻先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斯柯达明锐的混动版最新的消息啊。斯柯达明锐这个车型已经是公布了，计划将会在2028年迎来它的换代，并且在2025年呢，它是发布了一个 Vision O 的一个概念车。但在这之前呢，它依旧加入了混动版车型，进一步丰富它的一个产品阵容。新车呢，计划10月正式在欧洲市场上市，然后随后会在12月在欧洲市场开启交付。那么说到这台混动版本的斯柯达明锐啊，它整套的这个混动系统是由一台 1.5T 的发动机加两台电机再加单速自动变速箱组成的。两台电机当中呢，一台负责充当发电机，另一台呢是负责驱动前轮。发动机呢是会有两种不同的调教，综合最大功率分别是136马力和170马力，动力电池容量是 1.6 度的，然后纯电续航2公里。官方呢也没有透露这车的一个新车油耗的信息哈。作为回顾，斯柯达的 Vision O 概念车，它是用到了斯柯达最新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啊，同时呢车内也会换装大尺寸的中控屏啊这些配置。全新的斯柯达明锐会基于大众 SSP 平台去生产，也会用到800伏的一个架构，然后支持快充，纯电跟增程版车型到时候可能也都会有。好，那么说完了斯柯达，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豪华品牌奔驰。根据消息啊，奔驰正在计划对它的产品阵容再进行瘦身。那么其中呢，像奔驰的 EQE 包含普通版跟它的 AMG 版本，还有 AMG S63 轿车，迈巴赫 EQS SUV 将会在2027年，就是明年面临停产。那除此之外呢，奔驰还会精简车系当中的一些版本配置了。之前啊，奔驰 EQ 系列呢，让电动车也是拥有了非常独特的一个外观，跟它燃油车型呢，一看外观就是不太一样的啊，差异化的一个设计。比如说奔驰的 EQE 跟奔驰 E 级啊，而现在呢，这一思路也可能在发生变化。CLA、GLC 还有他们的这个纯电版都是趋向于普通燃油车型了。然后目前的 EQS 轿车和 EQS SUV 呢，仍然是在售的。但是几乎可以肯定，就是奔驰是正在研发遵循全新电动车型设计思路的一个换代的车型产品了啊。就是 EQ 系列啊 ，EQE 下架了之后呢，它可能会有其他的那个换代的车型出现。那么 AMG S63 呢，这种性能车还有望会回归产品线。奔驰大概率啊会放弃当前的这个插混动力，大概一年左右会重新推出搭载 V8 发动机纯燃油的 AMG S63。那么说到玩性能，除了奔驰的 AMG 在玩，宝马啊也在玩。那新款的宝马 X3 的 M50 xDrive 的官图在最近发布了。这个新车呢，它是可以选暗影套件的，并且还可以对动力做一些升级啊。外观上面，新款的宝马 X3 M50 xDrive 呢，它是有这个暗影套件能够选择。这个套件它是保留了原厂 M 运动包围跟四出的一个排气啊，就看上去运动感还是非常强的。然后还增加了22英寸的黑色铝合金的轮圈，高亮黑的沙色卡钳，车辆的标识同样也做了黑化。搭配了银色的轮毂作为它的一个对比。那同时呢，如果我想要更夸张的这个空气动力学的外观，还可以选择 M Performance 的高性能套件。在内饰那块，选用的是宝马定制目录当中的那个黑色翻毛皮的一个饰板，然后整个覆盖了仪表台啊、门板，还有部分的座椅跟中央扶手。座椅的话呢，蓝色缝线跟包边啊，也缓解了这种纯黑内饰的单调感吧，就看上去还是有一些细节感在里头的。然后头枕还带有 M 压印的一个标识，还配备了带蓝色包边的黑色脚垫、 M 方向盘真皮贴片以及水晶质感的控制组件什么的。 在动力方面升级之后的宝马 X3 M50 的 xDrive， 它是搭载了 3.0T 的直六缸涡轮。

增压轻混的发动机，综合功率是326千瓦，搭载了33千瓦的一个提升的功率，然后零百加速时间是4.4秒，这个速度相比于老款就是快了个0.2秒的样子啊，只比已经停产的 X3M 雷霆版慢了0.3秒。那除此之外呢，升级之后的动力总成啊，它是能够满足欧7的一个排放法规的，也延长了它在欧洲市场的一个生命周期。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这一时段有什么好东西要和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大家都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的护肤标杆，王菲等明星都在用啊。而绿宝瓶系列更是他家修护抗老的王牌，里面是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全部都是大正装啊，一步到位，配齐整套护肤修护流程，不用再纠结先买哪个，今天一套带走，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里面是包含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可以做到深层补水，让肌肤喝饱水，湿敷急救啊，水润透亮都是可以达到的，包括还可以舒缓泛红。绿宝瓶的精华就更不用多说，是他们家的招牌，50毫升2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可以改善泛红、熬夜、暗沉、敏感、爆痘，一瓶全部搞定。还搭配了绿宝瓶的轻乳面霜，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油皮都可以放心用，它可以锁水修护，充盈弹润，淡化细纹，让你的皮肤看着就是透亮的健康光泽。赫莲娜的护肤品效果都非常的好，所以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干胶优品商城只要699，而且惊喜还没完啊，这一整套干胶优品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还参与399减50的活动，到售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素颜价格非常的实惠，机会真的很难得，赶紧拼手速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千万不要忘了在首页扫码来领取优惠券，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个绿宝瓶的新肌水里面是丰富的海洋锦原生细胞，这也是绿宝瓶的一个核心成分，它让你在这个用水的时候就可以起到锁水加建立起防御屏障的一个效果，而且它这个水清爽不黏腻，用前一记得摇一摇来迅速激活这个原生细胞，上脸可以快速的吸收。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里面是有非常强大的一个促进肌肤细胞新生的能力，保持皮肤是水润不油，而且呢哪怕是你在空调房也不会觉得干，如果你是油皮也不会觉得它太油，尤其是推荐油皮混油皮，它让你的肤感会更好。再加上绿宝瓶的轻乳面霜里面蕴含高浓度的植物原生细胞，不仅能够促进细胞新生，修复表皮层，还能够有效的抵抗自由基。大家知道，抗自由基就可以实现强大的一个抗老、抗氧化的能力，让你比同龄人更年轻。而且啊，它的质地很清爽，又是很柔滑的这种触感，一抹就完全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去了。这三大宝藏护肤单品合在一起，那效果肯定是强上加强。三件套在我们干胶优品商城只要699，就能带回家。干胶优品礼遇双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现在就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现在的优惠力度非常之大，大家有什么想买的东西都可以进商城去搜索一下看看，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干胶优品商城的首页，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较严选，能够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可以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3: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1000年，

0: 由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1: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更是精彩的世界。进入车厢，打开广播，进入一番别样的精彩。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2: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您在11点21分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大家如果有任何的用车问题啊，在这一个小时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您都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正式为您开通这一时段的修车热线了。大家如果爱车遇到了任何故障，维修不好，或者是说有保养什么问题要咨询一下的，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留言，或者是来拨打咱们的修车热线0791-8833-0011和8833-0022，正式为您开通。
3: 专业汽修师傅强势入驻缤纷车世界，为您提供汽车故障问题解决思路。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
2: 好，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了，两部电话是0791-8833-0011和0791-8833-0022。我们先来请进一下节目嘉宾黄庆黄师傅。你好黄师傅。
4: 大家好。
2: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黄师傅有什么想跟大家先分享的吗？
4: 就是我这来了一个早上来了一个那个日产奇骏。
2: 老奇骏。
4: 我对老奇骏。
2: 嗯。
4: 他跑了公里数比较多。

0: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1: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教，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0: 锁定 FM 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0: 好，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了，我是菲菲。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马上要为大家进入到今天的车友话说啊，今天来跟大家聊台 MPV 的车型。因为其实很多人选 MPV 会觉得比较纠结啊，就是商务要排面，家用要舒服，大车身吧难开好，第三排呢又只能应急，长途啊这开出去还有点里程焦虑啊。然后在 MPV 市场当中呢，新势力品牌最近也在扎堆的推出这种 MPV 的这个车型，智界 V9 啊，作为在介子辈儿当中唯二的 MPV， 它目前的这个销量呢是能够稳定在每个月8300辆的，这个成绩在 MPV 市场当中已经算是非常不错了。智界 V9 的到来呢，也确实打破了这种取舍啊，就是乾坤支架、图灵底盘，然后又有宽敞的七座座舱，兼顾了全家出行跟商务接待等等不同的场景。关键是智界它的这个价格，起售价也没有那么遥不可及啊。38.98万起的一个价格，一台车就能满足家庭出游啊、日常通勤、商务接待很多的一些场景。我们今天主要跟大家来聊一聊智界 V9 这台车，如果你真喜欢的话，怎么来选择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缤纷车世界车友话说。
1: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2: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遥领先，你知道怎么驾驭吗？
3: 热门车型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有话说。
4: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更是精彩的世界。进入车厢，打开广播，进入一番别样的精彩。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0: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这个 MPV 车型智界 V9 啊。今天主要是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它的这个配置。首先呢，智界 V9 我就直接上结论吧，跟大家说一下比较推荐的这个配置。因为它有分四驱两驱的这个车型，有 MAX 跟 MAX 加的这个版本，其实在全系的这个车型当中比较值得入手的，因为车子毕竟有这么大，所以我个人觉得四驱还是比较有必要的啊。入门四驱的这个叫做智界 V9 的 MAX 加，它相比于那个 MAX 版本的话呢，价格是高出了有40000块钱的，但是整体的配置升级诚意十足啊。你像这个换上了这个3元锂的电池，然后呢多了悬架的软硬调节，然后又有双侧的电动的侧滑门，有17.2英寸的 3.4K 的中控屏，然后还有华为的 AADS 的驾驶辅助的系统啊，然后双电机四驱了，这是跟那个 MAX 版本最大的一个不同。然后有这个11.4英寸的后排的娱乐屏了，也能够更加方便到后排乘客的一个影音啊或者是娱乐的一些需求。然后有方向盘的电动调节，有双腔的空气悬架，这个在整个驾乘体验上面也会有质的提升啊。然后像三排的座椅都带加热，这点也是考虑到了每一排乘客的一个舒适度。另外还有车载冰箱什么的啊，反正可以说是它是补齐了很多的一些核心硬件，然后包括这个整车豪华底盘的这个质感也直接给拉满了。不管你是家庭用车还是商务出行搞接待的啊，后排的这些配置也基本上配的比较齐，什么座椅加热呀、吸顶的娱乐屏啊，包括这个车载的冷暖箱啊，这个在 MAX 加的版本当中呢全部都给到配齐了。所以就整车的豪华氛围跟乘坐质感是层级式的一个跃升。总体来说这40000块钱的差价在这个级别里面啊还是比较划算，配置含金量算比较高的。所以如果你是想要选择这个智界的 V9 这台 MPV 的啊，我个人比较推荐这个 MAX 加的版本，它的指导价格是42.98万。虽然说它比起售的那个入门版的价格贵了有4万，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些东西吧对于 MPV 车型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刚需的一些东西。那所以说想来选择它的话呢，直接可以闭眼冲这个四驱的这个版本 MAX 加的一个版本哈。那我们就先跟大家来先介绍了一下这个配置，待会有时间我再跟大家简单说一下这台车型的一个车型亮点，包括车身尺寸，如果大家不太记得了我们也一起来回顾一下。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105.4，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这一时段有什么好东西要和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大家都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的护肤标杆，王菲等明星都在用啊。而绿宝瓶系列更是他家修护抗老的王牌。里面是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全部都是大正装啊，一步到位，配齐整套护肤修护流程，不用再纠结先买哪个，今天一套带走，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里面是包含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可以做到深层补水，让肌肤喝饱水，湿肤急救啊，水润透亮都是可以达到的，包括还可以舒缓泛红。绿宝瓶的精华就更不用多说，是他们家的招牌，50毫升，2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可以改善泛红、熬夜、暗沉、敏感、爆痘，一瓶全部搞定。还搭配了绿宝瓶的轻乳面霜，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油皮都可以放心用，它可以锁水修护，充盈弹润，淡化细纹，让你的皮肤看着就是透亮的健康光泽。赫莲娜的护肤品效果都非常的好，所以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干胶优品商城只要699，而且惊喜还没完啊，这一整套干胶优品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还参与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素颜价格非常的实惠，机会真的很难得，赶紧拼手速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千万不要忘了在首页扫码来领取优惠券，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个绿宝瓶的新肌水里面是丰富的海洋景原生细胞，这也是绿宝瓶的一个核心成分，它让你在这个用水的时候就可以起到锁水加建立起防御屏障的一个效果，而且它这个水清爽不黏腻，用前一记得摇一摇来迅速激活这个原生细胞，上脸可以快速的吸收。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里面是有非常强大的一个促进肌肤细胞新生的能力，保持皮肤是水润不油，而且呢哪怕是你在空调房也不会觉得干，如果你是油皮也不会觉得它太油，尤其是推荐油皮混油皮，它让你的肤感会更好。再加上绿宝瓶的轻乳面霜里面蕴含高浓度的植物原生细胞，不仅能够促进细胞新生，修复表皮层，还能够有效的抵抗自由基。大家知道，抗自由基就可以实现强大的一个抗老、抗氧化的能力，让你比同龄人更年轻。而且啊，它的质地很清爽，又是很柔滑的这种触感，一抹就完全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去了。这三大宝藏护肤单品合在一起，那效果肯定是强上加强。三件套在我们干胶优品商城只要699，就能带回家。干胶优品礼遇双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现在就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现在的优惠力度非常之大，大家有什么想买的东西都可以进商城去搜索一下看看，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干胶优品商城的首页，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能够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

0: 完善了服务体系，可以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1: 以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缤纷车世界。

好，1054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是菲菲。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车友话说啊，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智界 V9 这个车型到底怎么样。首先呢，智界 V9 作为鸿蒙智行这几个界其中的一台 MPV 哈，它的这个前脸还是华丽华气的，鸿蒙智行家族化的这个设计语言嘛，我觉得还是比较耐看的啊，也挺显质感的。包括车身呢有大面积的镀铬饰条，能够感受到很浓郁的那种商务豪华的气场。还有百万像素的智慧投影大灯，是支持地面光影投射还有迎宾光毯这些功能的，包括它的这个转向辅助的投影啊，这些场景化的灯光效果它都是有的，整个仪式感就拉满了。车顶是配备了华为最新的896线激光雷达，在保持整车的外观协调的同时呢，也为乾坤智驾系统提供了很强大的一个感知硬件来做支撑。其他这一块尺寸哈，这车确实也是不小，为什么能做到三排空间都宽敞的？因为它车长有5.35米，车宽呢也有1.99米，车高1.87米，轴距是3.25米，这个在同级别竞品车型里面真是算大的啊，轴距很长，然后表现出来的这个优势就是在于它的这个三排空间的表现都比较宽敞，也彻底摆脱了那种 MPV 传统的给人那种第三排很局促的一个痛点了。然后在内饰内部这一块啊，智界 V9 呢，它也是第一观感就是那种豪华质感比较浓郁，包括它的那个智能科技性的配置呢也都在线的。整个车的内饰布局比较简洁，功能的分区也比较清晰，用到了很多的这个软质的材质来包裹，从视觉、触觉到嗅觉都营造出了这种豪华车该有的一个体验。包括它智驾啊，智能座舱。智界 V9 呢，它是配备了鸿蒙的三连屏，包含了12.3英寸的仪表，还有双17.2英寸的3.4K 超清大屏。新车还用到了中控和副驾等等这种大对称的一个感觉的设计，屏幕的那个黑边呢也做了收窄啊，来提升整体的一个屏占比。视觉的观感是那种简洁通透的，而且屏幕的画质很清晰、很细腻，色彩也很饱满。对于一台 MPV 来讲，可能第二排座椅的体验真的是他们的一个核心精髓。这届 V9 呢，它在后排的舒适性配置方面呢，基本上是达到了同级别同价位天花板级的一个水平了。全系都是有标配到高配的二排独立座椅，然后独立座椅上面呢，通风加热、全套的 SPA 按摩、零重力模式都是全部配齐了。然后座椅也是那种高端皮质来包裹的，内部填充的那个软硬程度也比较适中，兼顾了比较出色的包裹性跟支撑性。啊，就是你哪怕长时间坐吧，也不会很容易产生疲惫感，能够大大的提升这车长途出行的一个舒适度。然后二排的娱乐系统实用性的配置也基本上是比较足的啊，像到了高配的什么车顶配备的一个吸顶屏啊，画质也还是 OK 的，对比度呢全面升级，然后观影体验啊沉浸式十足。下边还有可以拆卸的一个后排的控制屏，可以独立去操控座椅啊、空调啊、娱乐各项功能，所以操作起来也更加的随心。第三排座椅啊，很多 MPV 第三排座椅的痛点就是在于它的那个第三排坐起来像个小板凳，你的腿得曲着坐，对吧？空间很局促，坐姿也很压抑。但是这一点在智界 V9 上面呢是有所改善了的。如果是一个身高1.74米的成年人坐进它的第三排，头部腿部你依旧是那种比较有余量的，而且坐姿也是那种舒展，不用你蜷缩在那的那种感觉，真正也是做到了空间平权。所以我觉得这点也算是他们的车型当中一大优势哈。装载能力也是比较出色的啊，哪怕是在满员状态之下，后备箱呢也能够装得下三个不同尺寸的登机箱，然后放倒第三排座椅之后，那空间就很大了啊，这个时候车内甚至能够容纳像16个20寸的登机箱那种大小。像日常家用啊、长途自驾、商务接待啊，这个车型还是能够应对很多的一些场景。

除了说完好车，我们要跟大家来说说车子好车，你也得好好养嘛。虽然说智界 V9 呢是一台新能源车，但是也有很多朋友还在开着这个混动车呀，或者是纯燃油车。这车子有燃油系统，你的油路里面就还是要定期去清理它。用这个铁锤三项呢，您就可以轻松解决了。在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回复三之后，就可以来下单这款铁锤三项。我们现在呢有很多优惠的这个套组，四套跟五套这两个算下来单价可以做到不到50块钱一瓶。那之前呢，我们6套12瓶那个单价都要52块多，这一次相当于你买4套5套的单价都更便宜了。而且你不想买那么多，也可以有2套3套的选择。它的质保期是5年的时间，所以你放心囤货也是没有问题的。大家直接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三就可以来下单我们的铁锤三项啦。好，11点55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缤纷车世界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啦，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菲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在12点之后将会开启午间的公路 BGM。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关心一下目前南昌市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高速方面，即是目前 S80 小江联络线的120公庄加316米龙下枢纽往广州方向发生一起货车货物倾斜的事故，单道缓慢通行。 S81 修大高速的413公庄加300米隧达赣州段牛栏港隧道内往广州方向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单道缓慢通行，其他公路通行正常。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关心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全省晴天，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28到30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15到17度，局部山区14度。10号到11号全省晴天，12号到13号赣北赣晴天见多云，赣中赣南晴天。14号赣北赣中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赣南晴天见多云。15号到16号赣北赣中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局部地区有中雨，赣南多云见阴天。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胸口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赣郊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郊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赣郊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9: 我刚在赣郊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9: 赣郊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

0: 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用工算法与劳动规则，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该文件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将进一步完善平台用工监管，维护外卖骑手等新业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发布，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方案设立目标，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持续扩充康复护理资源，让群众获得更专业便捷的相关服务。从10月10号的0点开始，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上调，新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90元，相比现行标准分别上调了10块和20块钱，因而免收该项费用，儿童等群体可以享受减半措施。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全国边检部门增配执勤力量，优化通关流程，做好客流疏导，保障口岸高效顺畅通关，出入境出行热度持续回升。国庆假期圆满落幕，南昌地铁假期总客流突破1186万人次，其中10月1号当天客流达到272.84万人次，刷新南昌地铁客流历史记录。运营方通过加密班次、重点站点、增派人员等方式疏导客流，全力保障市民和游客顺畅出行。好了，以上呢就是这时段的资讯快车道。再和您来关注一下创意装饰29周年庆活动正式启动，优惠力度非常大，有哪些福利呢？我们广电和创意是10年老搭档了，这次专门针对电台听友征集38套样板房，名额只有38个。入选有什么特别待遇呢？可以享受集团工厂电台渠道3重补贴叠加，平时可没有这个力度，1万抵3万，剩下的钱都能置办全套家电。咨询电话88206322，88206322，签约还送16大家具和3厅卧室家具一次性配齐。优惠这么大，会不会偷工减料呢？我们要对听友负责，价格实在是因为没有中间商。创意拥有2000多名自有直管工人，自有培训基地，持证上岗，省去包工头抽成。不少装修公司啊都是外包散工，这点确实难得。还有20000平自有仓储，集团集采材料，省去经销商加价，24小时内就能配送到家。6万平定制工厂，橱柜衣柜自主生产，工厂价值工，工人仓储工厂全自营，从源头把控，难怪能给到这么大的优惠。而且啊，承诺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杜绝中途乱加价，还支持先装修后付款，节点验收合格再付款，价格付款双重透明保障。装修最怕隐形增项，这个真的实在。想报名抓紧拨打88206322，88206322，仅限38户样板房名额。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这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好物分享的时间，来看看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什么好物。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大家都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的护肤标杆，王菲等明星都在用啊，而绿宝瓶系列更是他家修护抗老的王牌。里面是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全部都是大正装啊，一步到位配齐整套护肤修护流程，不用再纠结先买哪个，今天一套带走，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里面是包含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可以做到深层补水，让肌肤喝饱水，湿肤急救啊，水润透亮都是可以达到的，包括还可以舒缓泛红。绿宝瓶的精华就更不用多说，是他们家的招牌，50毫升两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可以改善泛红、熬夜、暗沉、敏感、爆痘，一瓶全部搞定。还搭配了绿宝瓶的轻乳面霜，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油皮都可以放心用，它可以锁水修护，充盈弹润，淡化细纹，让你的皮肤看着就是透亮的健康光泽。赫莲娜的护肤品效果都非常的好，所以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赣交优品商城只要699，而且惊喜还没完啊，这一整套赣交优品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还参与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素颜价格非常的实惠，机会真的很难得，赶紧拼手速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千万不要忘了在首页扫码来领取优惠券，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个绿宝瓶的新肌水里面是丰富的海洋景原生细胞，这也是绿宝瓶的一个核心成分，它让你在这个用水的时候就可以起到锁水加建立起防御屏障的一个效果，而且它这个水清爽不黏腻，用前一记得摇一摇来迅速激活这个原生细胞，上脸可以快速的吸收。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里面是有非常强大的一个促进肌肤细胞新生的能力，保持皮肤是水润不油，而且呢哪怕是你在空调房也不会觉得干，如果你是油皮也不会觉得它太油，尤其是推荐油皮混油皮，它让你的肤感会更好。再加上绿宝瓶的轻乳面霜里面蕴含高浓度的植物原生细胞，不仅能够促进细胞新生，修复表皮层，还能够有效的抵抗自由基。大家知道，抗自由基就可以实现强大的一个抗老、抗氧化的能力，让你比同龄人更年轻。而且啊，它的质地很清爽，又是很柔滑的这种触感，一抹就完全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去了。这三大宝藏护肤单品合在一起，那效果肯定是强上加强。三件套在我们赣交优品商城只要699，就能带回家。赣交优品礼遇双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现在就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赣交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了，优惠非常的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啊都是经过多方选品调研、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1: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让忙碌的日子都有 BGM 相伴。你的午间能量站已全新上线。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

到深层补水，让肌肤喝饱水，湿敷急救啊，水润透亮都是可以达到的，包括还可以舒缓泛红。绿宝瓶的精华就更不用多说，是他们家的招牌，50毫升两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可以改善泛红、熬夜、暗沉、敏感、爆痘，一瓶全部搞定。还搭配了绿宝瓶的轻乳面霜，黏腻好吸收，不闷不腻，油皮都可以放心用，它可以锁水修护，充盈弹润，淡化细纹，让你的皮肤看着就是透亮的健康光泽。赫丽娜的护肤品效果都非常的好，所以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干交优品商城只要699，而且惊喜还没完啊，这一整套干交优品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还参与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价只要649啊，溯源码可溯源，价格非常的实惠，机会真的很难得，赶紧拼手速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千万不要忘了在首页扫码来领取优惠券，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个绿宝瓶的新肌水里面是丰富的海洋景原生细胞，这也是绿宝瓶的一个核心成分，它让你在这个用水的时候就可以起到锁水加建立起防御屏障的一个效果，而且它这个水清爽不黏腻，用前一记得摇一摇来迅速激活这个原生细胞，上脸可以快速的吸收。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里面是有非常强大的一个促进肌肤细胞新生的能力，保持皮肤是水润不油，而且呢哪怕是你在空调房也不会觉得干，如果你是油皮也不会觉得它太油，尤其是推荐油皮混油皮，它让你的肤感会更好。再加上绿宝瓶的轻乳面霜里面蕴含高浓度的植物原生细胞，不仅能够促进细胞新生，修复表皮层，还能够有效的抵抗自由基，大家知道抗自由基就可以实现强大的一个抗老抗氧化的能力，让你比同龄人更年轻，而且啊它的质地很清爽，又是很柔滑的这种触感，一抹就完全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去了。这三大宝藏护肤单品合在一起，那效果肯定是强上加强，三件套在我们干交优品商城只要699就能

0: 带回家。干胶优品鲤鱼双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素源码可素源，品质有保障。现在就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干胶优品商城已经是全新上线了，优惠非常的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啊，都是经过多方选品调研、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辆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好，关心一下天气，预计9号到13号全省以晴好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升高，天气连晴，森林火线。

0: 气象等级逐渐升高，请注意用户安全。14号，赣北赣州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赣南晴天见多云。15号到18号，受到高空低槽和低层切变线共同影响，赣北赣中多小雨天气，赣南多云天气为主。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赣郊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郊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赣郊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赣郊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赣郊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7: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10月1号到7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对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水平增长0.6%，假期客流规模庞大，铁路水陆客运增长明显，各地交通部门统筹运力，保障群众出行顺畅有序。近日，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今年计划招募6000名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项目将充分发挥退休教师的专业能力和教学经验，向基层学校输送优质师资，助力缩小城乡的教育差距，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公告，加严灯具、蒸馏器等产品的3C 认证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认证链条各方主体责任，新规强化产品质量管控，加大监督核查力度，防范不合格产品流入市场，守护群众日常用电安全。8号起，新疆独库公路正式实施冬季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通行。这条公路全长561公里，受到山区气候条件限制，道路冬季极易积雪结冰，存在较大安全隐患。独库公路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封闭期间将开展道路养护工作，保障来年通行安全。10月8号到18号，平乡武功山推出惠民活动。平乡、宜春、吉安三地居民凭本人身份证可免景区大门票，游客只需要购买索道票和保险，无需线上预约，现场核验就可以入园，以此来回馈本地市民国庆错峰出游的支持。好，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再来看一下，现在大家装修啊都特别的谨慎，10几万、几十万的投入，最怕踩坑、怕烂尾、怕装修公司不负责。没错啊，传统装修先交钱后施工，业主全程被动。现在江西家装的新模式来了，创意装饰率先推出先装修后付款。先装修后付款，这也太有底气了。简单透明，一步验收一步付款。水电合格再付水电钱，泥工合格再付泥工钱。施工不合格砸掉重做，全部公司兜底，资金全程掌握在自己手里，再也不怕跑路烂尾拖工期了。难怪工艺和服务都更好，工人早完工、早验收、早拿钱，主动权完全在业主手里。李奇源自实力，创意装饰深耕家装29年，全国超100家门店，江西自有2000多名直管工人，2万平交付仓储，万平逆制工厂，材料工艺施工全程自主可控。恰逢创意29周年庆，福利力度空前，交1万抵3万，直接立省2万。 前夜群送至16大家具全屋配齐，再享价值万元工艺免费升级，江西仅此一家。想要装修不踩坑，掌握主动权就找创意装饰。咨询热线8820-6322 8820-6322。创意装饰29周年庆，先装修后付款，这次装修你说了算。接下来开启我们5000版本的公路 BGM。
8: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再说你好。

0: 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潮声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3: 来关心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全省晴天，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二级。今天中午的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28到30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15到17度，徐浦山区14度。10到11号全省晴天，12号到13号赣北晴天兼多云，赣中赣南晴天。14号赣北赣中多云天气，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赣南晴天兼多云。15到16号赣北赣中阴天兼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局部地区有中雨，赣南多云兼阴天。17到18号赣北阴天间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赣中赣南多云的天气。19号赣北赣中阴天间多云，局部地区有小雨，赣南多云的天气。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
4: 我也要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强调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由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近日，国务院原则同意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部署实施六大行动，明确到2030年实现残疾预防政策体系和防控网络更加完善，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显著增强，重点领域主要致残因素得到有效控制，残疾风险综合防控能力进一步提升。8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发布，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正式上线了，同时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看一看林可要分享些什么好物。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大家都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的护肤标杆，王菲等明星都在用啊。而绿宝瓶系列更是他家修护抗老的王牌，里面是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全部都是大正装啊，一步到位配齐整套护肤修护流程，不用再纠结先买哪个，今天一套带走，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里面是包含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可以做到深层补水，让肌肤喝饱水，湿肤急救啊，水润透亮都是可以达到的，包括还可以舒缓泛红。绿宝瓶的精华就更不用多说，是他们家的招牌，50毫升2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可以改善泛红、熬夜、暗沉、敏感、爆痘，一瓶全部搞定。还搭配了绿宝瓶的轻乳面霜，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油皮都可以放心用，它可以锁水修护，充盈弹润，淡化细纹，让你的皮肤看着就是透亮的健康光泽。赫莲娜的护肤品效果都非常的好，所以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干交优品商城只要699，而且惊喜还没完啊，这一整套干交优品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还参与

0: 399减50的活动，到售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素颜价格非常的实惠，机会真的很难得，赶紧拼，手速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千万不要忘了在首页扫码来领取优惠券，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个绿宝瓶的新积水里面是丰富的海洋景原生细胞，这也是绿宝瓶的一个核心成分，它让你在这个用水的时候就可以起到锁水加建立起防御屏障的一个效果，而且它这个水清爽不黏腻，用前一记得摇一摇来迅速激活这个原生细胞，上脸可以快速的吸收。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里面是有非常强大的一个促进肌肤细胞新生的能力，保持皮肤是水润不油，而且呢哪怕是你在空调房也不会觉得干，如果你是油皮也不会觉得它太油，尤其是推荐油皮混油皮，它让你的肤感会更好。再加上绿宝瓶的轻乳面霜里面蕴含高浓度的植物原生细胞，不仅能够促进细胞新生修复表皮层，还能够有效的抵抗自由基，大家知道抗自由基就可以实现强大的一个抗老抗氧化的能力，让你比同龄人更年轻，而且啊它的质地很清爽又是很柔滑的，这种触感一抹就完全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去了。这三大宝藏护肤单品合在一起，那效果肯定是强上加强，三件套在我们干胶优品商城只要699就能带回家。干胶优品鲤鱼商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现在就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干胶优品商城里面的好物真的是非常多，优惠也是超多的，欢迎大家直接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然后点击链接一键直达我们的商城首页去选一选转一转。商城所有在售的商品呢，都是我们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挑选出来的严选好物，都是有品质质量保障的，同时商城呢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到我们商城去选一选转一转。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正式上线了，同时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看一看林可要分享些什么好物。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大家都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的护肤标杆，王菲等明星都在用啊。而绿宝瓶系列更是他家修护抗老的王牌，里面是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全部都是大正装啊，一步到位配齐整套护肤修护流程，不用再纠结先买哪个，今天一套带走，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里面是包含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可以做到深层补水，让肌肤喝饱水，湿敷急救啊，水润透亮都是可以达到的，包括还可以舒缓泛红。绿宝瓶的精华就更不用多说，是他们家的招牌，50毫升2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可以改善泛红、熬夜、暗沉、敏感、爆痘，一瓶全部搞定。还搭配了绿宝瓶的轻乳面霜，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油皮都可以放心用，它可以锁水修护，充盈弹润，淡化细纹，让你的皮肤看着就是透亮的健康光泽。赫莲娜的护肤品效果都非常的好，所以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干胶优品商城只要699，而且惊喜还没完啊，这一整套干胶优品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还参与399减50的活动，到售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素颜价格非常的实惠，机会真的很难得，赶紧拼手速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千万不要忘了在首页扫码来领取优惠券，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个绿宝瓶的新肌水里面是丰富的海洋景原生细胞，这也是绿宝瓶的一个核心成分，它让你在这个用水的时候就可以起到锁水加建立起防御屏障的一个效果，而且它这个水清爽不黏腻，用前一记得摇一摇来迅速激活这个原生细胞，上脸可以快速的吸收。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里面是有非常强大的一个促进肌肤细胞新生的能力，保持皮肤是水润不油，而且呢哪怕是你在空调房也不会觉得干，如果你是油皮也不会觉得它太油，尤其是推荐油皮混油皮，它让你的肤感会更好。再加上绿宝瓶的轻乳面霜里面蕴含高浓度的植物原生细胞，不仅能够促进细胞新生，修复表皮层，还能够有效的抵抗自由基。大家知道，抗自由基就可以实现强大的一个抗老、抗氧化的能力，让你比同龄人更年轻。而且啊，它的质地很清爽，又是很柔滑的这种触感，一抹就完全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去了。这三大宝藏护肤单品合在一起，那效果肯定是强上加强。三件套在我们干胶优品商城只要699，就能带回家。干胶优品礼遇双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0。

0: 酒啊，素源码可溯源，品质有保障。现在就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赣椒优品商城里面的好物真的是非常多，优惠也是超多的，欢迎大家直接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然后点击链接一键直达我们的商城首页去选一选转一转。商城所有在售的商品呢，都是我们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挑选出来的严选好物，都是有品质质量保障的。同时商城呢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到我们商城去选一选转一转。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10月1日至7日全社会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水平增长0.6%。国家能源局统计，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近日，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今年计划招募6000名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充分利用退休教师专业优势、经验优势，推动优质师资均衡配置。财政部8号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1期，本期国债为5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实际发行面值金额1500亿元，经招标确定的票面利率为1.37%。根据国家电影局的统计，2026年国庆档的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正式上线了，同时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看一看林可要分享些什么好物。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大家都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的护肤标杆，王菲等明星都在用啊。而绿宝瓶系列更是他家修护抗老的王牌，里面是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全部都是大正装啊，一步到位，配齐整套护肤修护流程，不用再纠结先买哪个，今天一套带走，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里面是包含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可以做到深层补水，让肌肤喝饱水，湿肤急救啊，水润透亮都是可以达到的，包括还可以舒缓泛红。绿宝瓶的精华就更不用多说，是他们家的招牌，50毫升，2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可以改善泛红、熬夜、暗沉、敏感、爆痘，一瓶全部搞定。还搭配了绿宝瓶的轻乳面霜，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油皮都可以放心用，它可以锁水修护，充盈弹润，淡化细纹，让你的皮肤看着就是透亮的健康光泽。赫莲娜的护肤品效果都非常的好，所以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干交优品商城只要699，而且惊喜还没完啊，这一整套干交优品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还参与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素颜价格非常的实惠，机会真的很难得，赶紧拼手速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千万不要忘了在首页扫码来领取优惠券，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个绿宝瓶的新肌水里面是丰富的海洋景原生细胞，这也是绿宝瓶的一个核心成分，它让你在这个用水的时候就可以起到锁水加建立起防御屏障的一个效果，而且它这个水清爽不黏腻，用前一记得摇一摇来迅速激活这个原生细胞，上脸可以快速的吸收。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里面是有非常强大的一个促进肌肤细胞新生的能力，保持皮肤是水润不油，而且呢哪怕是你在空调房也不会觉得干，如果你是油皮也不会觉得它太油，尤其是推荐油皮混油皮，它让你的肤感会更好。再加上绿宝瓶的轻乳面霜里面蕴含高浓度的植物原生细胞，不仅能够促进细胞新生，修复表皮层，还能够有效的抵抗自由基。大家知道，抗自由基就可以实现强大的一个抗老、抗氧化的能力，让你比同龄人更年轻。而且啊，它的质地很清爽，又是很柔滑的这种触感，一抹就完全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去了。这三大宝藏护肤单品合在一起，那效果肯定是强上加强。三件套在我们干交优品商城只要699，就能带回家。干交优品礼遇双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

0: 有啊。四元码可溯源品质有保障，现在就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干交优品商城里面的好物真的是非常多，优惠也是超多的，欢迎大家直接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然后点击链接一键直达我们的商城首页去选一选转一转。商城所有在售的商品呢，都是我们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挑选出来的严选好物，都是有品质质量保障的。同时商城呢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到我们商城去选一选转一转。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正式上线了，同时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看一看林可要分享些什么好物。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大家都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的护肤标杆，王菲等明星都在用啊。而绿宝瓶系列更是他家修护抗老的王牌，里面是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全部都是大正装啊，一步到位配齐整套护肤修护流程，不用再纠结先买哪个，今天一套带走，岁月码可溯源，品质有保障。里面是包含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可以做到深层补水，让肌肤喝饱水，湿肤急救啊，水润透亮都是可以达到的，包括还可以舒缓泛红。绿宝瓶的精华就更不用多说，是他们家的招牌，50毫升2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可以改善泛红、熬夜、暗沉、敏感、爆痘，一瓶全部搞定。还搭配了绿宝瓶的轻乳面霜，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油皮都可以放心用，它可以锁水修护，充盈弹润，淡化细纹，让你的皮肤看着就是透亮的健康光泽。赫莲娜的护肤品效果都非常的好，所以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干交优品商城只要699，而且惊喜还没完啊，这一整套干交优品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还参与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价只要649啊，岁月码可溯源，价格非常的实惠，机会真的很难得，赶紧拼手速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千万不要忘了在首页扫码来领取优惠券，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个绿宝瓶的新肌水里面是丰富的海洋景原生细胞，这也是绿宝瓶的一个核心成分，它让你在这个用水的时候就可以起到锁水加建立起防御屏障的一个效果，而且它这个水清爽不黏腻，用前一记得摇一摇来迅速激活这个原生细胞，上脸可以快速的吸收。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里面是有非常强大的一个促进肌肤细胞新生的能力，保持皮肤是水润不油，而且呢哪怕是你在空调房也不会觉得干，如果你是油皮也不会觉得它太油，尤其是推荐油皮混油皮，它让你的肤感会更好。再加上绿宝瓶的轻乳面霜里面蕴含高浓度的植物原生细胞，不仅能够促进细胞新生，修复表皮层，还能够有效的抵抗自由基。大家知道，抗自由基就可以实现强大的一个抗老、抗氧化的能力，让你比同龄人更年轻。而且啊，它的质地很清爽，又是很柔滑的这种触感，一抹就完全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去了。这三大宝藏护肤单品合在一起，那效果肯定是强上加强。三件套在我们干交优品商城只要699，就能带回家。干交优品礼遇双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有保障，现在就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干交

到优品商城里面的好物真的是非常多，优惠也是超多的，欢迎大家直接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然后点击链接一键直达我们的商城首页去选一选转一转。商城所有在售的商品呢，都是我们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挑选出来的严选好物，都是有品质质量保障的。同时商城呢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到我们商城去选一选转一转。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2: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南昌市内各者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

0: 来关注到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是晴天天气，气温19到29度，目前的实时气温28度，东北风2级，相对湿度37%，空气质量指数50，优，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开始是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感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里啦。
5: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好，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是同比增长 19.5%。 国庆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 51.42%， 充电量达到 1.63 亿千瓦时。教育部、财政部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计划招募6000名老师。8号起，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到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天起，2027年考研启动预报名，考生可以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进行报名。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时间已如

0: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将有品全新上线了，这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林可今天给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大家都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的护肤标杆，王菲等明星都在用啊，而绿宝瓶系列更是他家修护抗老的王牌，里面是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全部都是大正装啊，一步到位配齐整套护肤修护流程，不用再纠结先买哪个，今天一套带走，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里面是包含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可以做到深层补水，让肌肤喝饱水，湿敷急救啊，水润透亮都是可以达到的，包括还可以舒缓泛红。绿宝瓶的精华就更不用多说，是他们家的招牌，50毫升2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可以改善泛红、熬夜、暗沉、敏感、爆痘，一瓶全部搞定，还搭配了绿宝瓶的轻乳面霜，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油皮都可以放心用，它可以锁水修护，充盈弹润，淡化细纹，让你的皮肤看着就是透亮的健康光泽。赫莲娜的护肤品效果都非常的好，所以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干交优品商城只要699，而且惊喜还没完啊，这一整套干交优品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还参与399减50的活动，到售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素颜价格非常的实惠，机会真的很难得，赶紧拼手速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千万不要忘了在首页扫码来领取优惠券，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个绿宝瓶的新肌水里面是丰富的海洋锦原生细胞，这也是绿宝瓶的一个核心成分，它让你在这个用水的时候就可以起到锁水加建立起防御屏障的一个效果，而

0: 且它这个水清爽不黏腻，用前一记得摇一摇来迅速激活这个原生细胞，上脸可以快速的吸收。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里面是有非常强大的一个促进肌肤细胞新生的能力，保持皮肤是水润不油，而且呢哪怕是你在空调房也不会觉得干，如果你是油皮也不会觉得它太油，尤其是推荐油皮混油皮，它让你的肤感会更好。再加上绿宝瓶的轻乳面霜里面蕴含高浓度的植物原生细胞，不仅能够促进细胞新生修复表皮层，还能够有效的抵抗自由基。大家知道抗自由基就可以实现强大的一个抗老抗氧化的能力，让你比同龄人更年轻，而且啊它的质地很清爽又是很柔滑的，这种触感一抹就完全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去了。这三大宝藏护肤单品合在一起，那效果肯定是强上加强。三件套在我们干胶优品商城只要699就能带回家。干胶优品鲤鱼商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有保障，现在就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干胶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里面所有的好物都是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道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听手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干胶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竹浪起，坐不安宁，立不安宁，寻寻觅觅，忧重重，山寒

梦醒西楼画仔细，日日思亲，夜夜思亲。今年旧事共水深，秋夜空空，心也静。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了，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大家都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的护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全部都是大正装啊。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全部都是大正装啊。一步到位，配齐整套护肤修护流程，不用再纠结先买哪个，今天一套带走，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里面是包含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可以做到深层补水，让肌肤喝饱水，湿敷急救啊，水润透亮都是可以达到的，包括还可以舒缓泛红。绿宝瓶的精华就更不用多说，是他们家的招牌，50毫升2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可以改善泛红、熬夜、暗沉、敏感、爆痘，一瓶全部搞定。还搭配了绿宝瓶的轻乳面霜，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油皮都可以放心用，它可以锁水修护，充盈弹润，淡化细纹，让你的皮肤看着就是透亮的健康光泽。赫莲娜的护肤品效果都非常的好，所以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赣江优品商城只要699，而且惊喜还没完啊，这一整套赣江优品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还参与399减50的活动，到售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素颜价格非常的实惠，机会真的很难得，赶紧拼手速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千万不要忘了在首页扫码来领取优惠券，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个绿宝瓶的新肌水里面是丰富的海洋锦原生细胞，这也是绿宝瓶的一个核心成分，它让你在这个用水的时候就可以起到锁水加建立起防御屏障的一个效果，而且它这个水清爽不黏腻，用前一记得摇一摇来迅速激活这个原生细胞，上脸可以快速的吸收。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里面是有非常强大的一个促进肌肤细胞新生的能力，保持皮肤是水润不油，而且呢哪怕是你在空调房也不会觉得干，如果你是油皮也不会觉得它太油，尤其是推荐油皮混油皮，它让你的肤感会更好。再加上绿宝瓶的轻乳面霜里面蕴含高浓度的植物原生细胞，不仅能够促进细胞新生，修复表皮层，还能够有效的抵抗自由基。大家知道，抗自由基就可以实现强大的一个抗老、抗氧化的能力，让你比同龄人更年轻。而且啊，它的质地很清爽，又是很柔滑的这种触感，一抹就完全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去了。

0: 这三大宝藏护肤单品合在一起，那效果肯定是强上加强。三件套在我们干胶优品商城只要699就能带回家。干胶优品礼遇双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有保障。现在就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干胶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里面所有好物都是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呢，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吧。

勇敢，得不到答案便躲闪。所谓的勇敢，等一个答案。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五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盐田给大家分析一下。盐田你好。
3: 好的，雷鸣，买问界找花红，买红蒙找花红，红蒙之行首选花红，来和各位关注一下五点钟开始的这个晚高峰的一个开场情况啊。目前来看的话呢，所有的过江通道整体的出行情况都还算是会比较的顺畅，各位在这个时间段都是可以放心选择出行的。但是呢，也会有一些不太听话的路段，比如说像是在九州高架这边，整体在象湖公园上空的这个位置，由东往西方向已经开始出现了排队等候的一个情况了。各位在这边出行的话，相对来说车速会比较的偏缓。还有的话呢，就是在风声快速靠近到了前湖互通的这个位置，目前主要是由北往南方向，在这边整体的行车速度相对来说也会比较的偏缓一些。虽然说没有事故的影响，但是流量已经开始出现了这种排队积压的一个情况了。而随着之后晚高峰的一个逐渐推进的话，整个南昌城区尤其是在环线路段的出行将会越来越为困难，也是需要各位呢提前了解一下。当然的话，也是建议大家最好是抓紧时间赶紧出行啊，趁着在这一会儿所有的环线包括在一些过江通道整体的出行都会比较顺畅的情况下，建议大家还是尽早出门。那其他更多的路面行车情况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微信分享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各大微信群。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之行首选花红。
2: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的港湖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261米，赣州外环路由西南向东北用的距离长达576米，上饶丰田大道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长达371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晴天，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二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晴19到29度，九江晴15到28度，锦内镇晴16到29度，宜春晴17到30度，萍乡晴18到31度，新余晴18到29度，吉安晴18到31度，上饶晴16到29度，鹰潭晴17到30度，抚州晴17到29度，赣州多云18到30度。厚德精英，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很多家长呢是容易忽略青少年是脊柱侧弯的高发人群，这秋季衣物增厚容易掩盖体态问题，像这个弯腰驼背啊、高低肩呢、还有长短腿啊等这些侧弯征兆不容易发现。江西省人民医院骨科主任医师就提醒大家了，建议家长呢定期去观察一下孩子的站姿坐姿，不要长期的单侧背包，还有低头伏案，早排查早干预脊柱畸形问题。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6: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化加速落地，目前全国已经建成启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形成长三角还有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国庆节期间，市场监管总局持续开展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整治，立案调查1.4万件。科学家发现侏罗纪会游泳的巨尾兽化石，命名为孙氏巨尾兽。化石标本是现存于沈阳师范大学辽宁古生物博物馆。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7: 江湖中很流行探中。

0: 和这个词儿啊。哎，什么叫碳中和呀？
1: 碳中和指的是我们直接或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与我们通过植树造林等方式吸收的二氧化碳相互抵消，实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
0: 这事儿听着有点复杂呀，我恐怕参与不了啊。
1: 听我的，保你江湖地位稳稳的。第一招，每天说服五个人放弃开车，绿色环保出行。第二招，发动亲朋好友至少34个人每天节约1度电。第三招，监督身边的人不用一次性餐具，不浪费粮食，积极践行垃圾分类。
0: 这些个招数都不怎么凶险的，这就能保护咱们的地球了。好，那我得干起来呀。
1: 2060年实现碳中和，国家要努力，我们也要努力。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3: 切换生活的频道，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2: 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
3: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4: 听众朋友下午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5: 嗨，我是七零。
4: 今天咱们来探讨一个话题。
5: 哎，在聊话题之前要说一件扎心的事儿。
4: 怎么了？
5: 大家明天早上还是定闹钟的，明天要补班啊。
4: 这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吗？哪里扎心了？
5: 工作是我快乐是吗？是我快乐的源泉。
4: 那要这么说，就是你说的那个只是心理上的一个感知，我讲的这个是身体上的。其实最近到了秋天呢，有的朋友或多或少出现了一些不太舒服的，
5: 嗓子不舒服，
4: 上火了，什么这里起个包啊，那里又有点肿啊，天哪，其实那都是秋燥，朋友们。今天咱们就来聊一下这个
5: 养生啦。
4: 对，秋燥来袭，你的身体起了哪些反应？分享一下一些润燥的小妙招。
5: 哎，最直观的一个反应是皮肤肯定是比夏天的时候要干了很多，会起皮屑。如果是那种皮肤干敏的人来说的话，就第一反应就是很容易痒，瘙痒，对不对？
4: 是，
5: 这是最直观的一个了。
4: 我有个朋友，你知道吗？他一直说，哎呀，不行不行，这个秋天我得抹唇膏了。我说怎么了？他说我嘴都开裂了。我说哦，我说那你是抹唇膏？后来他发现抹了好几天没用。那不是那开裂了，那是他嘴角起泡了。
5: 但反正也是上火了。
4: 他和秋燥有关系，但是起码这两个处理方式它不一样。不是怎么处理我不知道哈。你这个期待的眼神是让我告诉他吗？其实可以抹一点红霉素软膏。
5: 好像就是红霉素软膏用处还挺多的，因为它有那个里面的一些好像是抗松弛的元素在里面还是怎样吧。反正除了
4: 它可以促进什么什么伤口什么什么去脓什么恢复什么的。
5: 对，
4: 这个
5: 好像除了抹眼睛之外，好像确实在其他地方也是有其他的妙用的。但是这个红霉素眼膏哈，它有软膏还有眼膏之分，它里面的成分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用到不同地方的时候呢，还是要看一下里面的含量。
4: 对，
5: 包括它开封之后因为里面有这些药物成分在里面嘛，它是有一定的这种使用时间的，因为时间长的话呢，会滋生细菌，所以大家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4: 对，咱们这个麒麟医生的这个讲座，它其实很难得啊，大家听到一点就记一点啊。
5: 大家还是在网上再看一下攻略好吗？
4: 好，朋友们，其实或多或少，我相信大家都会有一些小妙招，可能是听别人说的，可能就是当年医生跟你讲的，有可能是你自己因为老出现这样的症状，所以你已经总结出来的。那今天咱们就来就是分享给大家，好不好？秋燥来袭，你的身体就是起了哪些反应啊？然后呢，分享一下这个润燥的小妙招，我们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呢？
5: 哎，在你找留言的时候，我先说一件事，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氧化锌哦。氧化锌是一种那种像雪花膏一样的东西，但是它很稠，就一小罐儿，它可以缓解就是皮肤一些瘙痒。
4: 对，有很多孩子会抹这个。
5: 对，但是它真的很厚重，所以大家如果是说肌肤上，比如说脸上有一点什么爆皮的地方呢，想要涂它来缓解一下这种干燥的情况哈，还是要

0: 对，就是我们建议就是，首先第一，这些东西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抹。其次，你要抹的话，薄薄的一层，
1: 对对
0: 你别
1: 对，
0: 抹
1: 因为
0: 得
1: 它
0: 太
1: 很
0: 厚了。
1: 厚重，它
0: 对
1: 会
0: 对
1: 堵
0: 对，
1: 你的毛孔。
0: 是啊，这个要注意了啊。好，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啊，看看大家留。
1: 怎么
0: 哎
1: 鼻
0: 呀，
1: 子？
0: 哎呀
1: 这不奶
0: 呀，
1: 皮子酸奶吗？这不
0: 胡椒，
1: 是？
0: 哎，今天有吗？
1: 这跟我们
0: 还是说你拍了昨天的照片发过来的？今天我记得没有这个吧？
1: 它怎么跟我们广电里面的冰箱一样呢？
0: 这就是咱们的。
1: 它是怎么打入到我们广电里面内部的？
0: 那你是怎么做到的啊？
1: 不知道。
0: 他还问我这两个好不好吃，我跟你说，第一个味道不错，第二个我都没吃过，但是看样子应该还蛮好吃的。
1: 面包嘛，面包有很多种哎。
0: 对，关键
1: 他
0: 是
1: 只拍了一种，
0: 你是怎么能买到的？就别人买不到哎，我们一直觉得是我们的专利呢。
1: 他还是加了我们其他的一些人，然后分享了一下呢。
0: 好，朋友们啊，欢迎大家来畅所欲言，聊一聊这个关于秋燥哈，就是你有哪些特殊的症状，又有没有一些这个降燥的小妙招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马上进入到的是一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藏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
6: 理了。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盐田给大家分析一下。盐田你好。
7: 好的，来宾买温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之行首选花红。继续来和各位关注一下5点1刻之后的话，南昌城区道路的一些交通变化。首先需要特别提醒到各位的，还是在九州高架这边，目前东西双向都开始有了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积压情况，尤其是由东往西方向，那此刻队尾已经是间断性的排过了三高交界口的这个位置，那在晚高峰时间段自然也是少不了风声快速，尤其是在前湖胡同和长乐胡同这两个路段，由北往南方向的等候相对来说就会比较的密集一些了，整个的行车速度呢也算是会比较的偏缓。那之前的话呢，我们也是特别说了，过江通道的出行其实都还算是不错的，但是到了这个时间段开始的话，英雄大桥的进城方向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排队等候情况，尤其是在水产市场上空的这个位置，包括在桥下沿江北大道这边，目前在这个位置的话，由东往西方向也会有超过300米的一个缓行。那从这个时间段开始的话呢，已经开始陆续的进入到了一个下班的高峰期，所以说在主城区当中的一些地面层的出行当中，比如说像是孺子路沿线啊，包括在红城路沿线，此时此刻都开始出现了一些车辆缓行的情况了。最后还是需要特别提醒一下各位，目前在铜王阁隧道由南往北方向，整体的行车压力会比较的偏大一些，也是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在晚高峰时间段出行的时候，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多的相互礼让。买温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之行首选花红。

0: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的港湖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261米，赣州万环路由西南向东北用的距离长达576米，上饶富田大道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长达371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了，这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大家都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的护肤标杆，王菲等明星都在用啊，而绿宝瓶系列更是他家修护抗老的王牌。里面是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全部都是大正装啊，一步到位配齐整套护肤修护流程，不用再纠结先买哪个，今天一套带走，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里面是包含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可以做到深层补水，让肌肤喝饱水，湿敷急救啊，水润透亮都是可以达到的，包括还可以舒缓泛红。绿宝瓶的精华就更不用多说，是他们家的招牌，50毫升2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可以改善泛红、熬夜、暗沉、敏感、爆痘，一瓶全部搞定。还搭配了绿宝瓶的轻乳面霜，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油皮都可以放心用，它可以锁水修护，充盈弹润，淡化细纹，让你的皮肤看着就是透亮的健康光泽。赫莲娜的护肤品效果都非常的好，所以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赣交优品商城只要699，而且惊喜还没完啊，这一整套赣交优品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还参与399减50的活动，到售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素颜价格非常的实惠，机会真的很难得，赶紧拼手速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千万不要忘了在首页扫码来领取优惠券，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个绿宝瓶的新肌水里面是丰富的海洋景原生细胞，这也是绿宝瓶的一个核心成分，它让你在这个用水的时候就可以起到锁水加建立起防御屏障的一个效果，而且它这个水清爽不黏腻，用前一记得摇一摇来迅速激活这个原生细胞，上脸可以快速的吸收。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里面是有非常强大的一个促进肌肤细胞新生的能力，保持皮肤是水润不油，而且呢哪怕是你在空调房也不会觉得干，如果你是油皮也不会觉得它太油，尤其是推荐油皮混油皮，它让你的肤感会更好。再加上绿宝瓶的轻乳面霜里面蕴含高浓度的植物原生细胞，不仅能够促进细胞新生，修复表皮层，还能够有效的抵抗自由基。大家知道，抗自由基就可以实现强大的一个抗老、抗氧化的能力，让你比同龄人更年轻。而且啊，它的质地很清爽，又是很柔滑的这种触感，一抹就完全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去了。这三大宝藏护肤单品合在一起，那效果肯定是强上加强。三件套在我们赣交优品商城只要699，就能带回家。赣交优品礼遇双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现在就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0: 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赣江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里面所有的好物都是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
3: 堵
2: 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行动力，我是雷鸣。
4: 嗨，我是七零。
0: 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说面对这个秋燥啊，不知道大家身体就是有些什么样的反应，或者说有什么这个对抗秋燥的小妙招啊，都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我们集思广益，也是帮助别人来解决这个问题。万一大家有类似的情况了，是吧？
4: 对。
0: 好，来看到这个胡家三明治，他说，他说有哎。他说这个面包是昨天买的，但是这个酸奶是今天的。哎，我去看了一下，我都没看到哎。
5: 我刚才来上班的时候，好像基本上没有了，就是大家都已经订完了。
0: 哎，有的时候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跟你说，
4: 嗯，
0: 有些东西你像咱们这个一瓶酸奶错过了也就错过了，但是一些大事如果你错过了，我跟你说，那你真的就是很后悔啊，
4: 嗯。
0: 现在想装修的朋友们啊，碰到这个创意装饰正好是29周年庆，人家的活动力度非常大啊。首先，征集样板房只有38个名额啊。你看1万抵3万，这个力度是不是非常大？因为它是相当于是集团工厂还有咱们电台三重补贴的叠加，省下来的钱呢，你都可以去置办一个全家的全套的家电了。
4: 对，
0: 如果说现在这个时候想要装修的朋友，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哈。那有的人就问了，哎，为什么你们优惠力度这么大呀？会不会偷工减料啊？得对我们听众负责啊。那我就告诉大家，那是因为没有中间商啊。创意呢，它是拥有2000多名自己直管的工人，而且有自己的培训基地啊，人家是持证上岗的，这就省了包工头的抽成，对不对？
4: 对。
0: 好，其次，人家自己呢还有一个20000平的这个仓库啊，里面各种采集的这个材料都有，这就省掉了很多经销商加价，对不对？而且除了这些以外，其实还有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大家怕先交钱，然后后面的这个服务就跟不上了。
4: 对。
0: 人家是可以先给你服务，你再交钱，他做好一步你就付这一步的钱。
4: 你要觉得这一步做得不好，你没关系啊，你就不付钱，然后呢材料重做嘛，所有都是他们自己的集团来承担的。
0: 没错，朋友们，那如果说你已经心动的话，那么就不要再犹豫了啊，赶紧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

你坐在门口的角落，静静地看着，心中的话下次再说。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盐田给大家分析一下。盐田，你好。
3: 好的，为您买温介绍，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一些交通路况啊，目前来看到的话呢，其实一些过江通道包括一些环线路段的话，流量是有了明显的增加的，尤其是在九州高架和洪都高架这种老牌堵点的位置，包括在此时此刻的丰盛快速这边的话呢，像是在长龙胡同和黄家湖立交这两个路段，由北往南方向的等候时间都是会比较偏长的。而在地面层的出行当中，像是地铁大厦周边的路段已经开始提前进入到了一个晚高峰的状态当中了。而进入到了主城区之后的话呢，需要您特别注意到的是在我们广电门口的这个位置，北京东路的红色大道路口由东往西方向等候车辆会比较的偏多，此刻队尾呢已经是间断性的排过了煤炭大院了。好在是在这个时间段，像是在青山湖隧道啊，包括在上海北路沿线，整体的出行在这个时间段还算是会比较的顺畅的。但是呢，如果说各位走了这个沿江快速路，尤其是在沿江北大道这边的话呢，需要您特别的注意一下，在水产市场的这个位置，由东往西方向仍然会有超过500米的一个缓行情况，那各位在这边出行的话呢，也是需要您多多的耐心驾驶的。此外呢，也是需要特别提醒一下近期有高速出行的需求的小伙伴，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2月15号，南昌绕城高速的乐温段从南昌东复通到昌东南枢纽段，九江往抚州方向的话呢，将会进行一个全封闭施工，那在这个期间的话，所有的车辆都是需要强制分流的。那所以说各位如果说是途经到了这段高速出行的话呢，也是需要你提前的听从交警的指挥来进行一个绕道行驶。那其他更多的路面行车情况，也欢迎大家继续微信分享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各大微信群，买温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港湖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261米，赣州外环路由西南向东北用的距离长达576米，上饶富田大道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长达371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赣交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送。

0: 元，顺丰直邦。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6: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7: 褪去一天的繁忙，
8: 切换生活的频道，
9: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7: 我是雷鸣，
8: 我是思琪，
7: 路况抢先报，
8: 热梗追着聊，
7: 给你最新鲜的、
8: 最畅快的
7: 资讯快报，
8: 情绪出口，
9: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1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1: 嗨，我是七零。
10: 今天咱们来聊一个话题啊，就说面对这个秋燥啊，大家有没有什么这个润燥小妙招啊，看看大家都是怎么回答的呢？
11: 哎，最简单润燥小妙招应该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个
10: 冰糖炖梨。
11: 对对对对对对对
10: 对对，
11: 是
10: 我觉得这个呢好像是说它并不是说秋燥喝什么时候喝点、我觉得都可以
11: 缓解你的嗓子不舒服啊干什么的、是不是
10: 是哎其实你要说到这个啊，除了就是它和这个冰糖炖梨有关系的或者说能够替代它的一些还有什么别的吗？
11: 一些
10: 冰糖绿豆
11: 什么蒸煮的一些水果好像挺多人的、我就是看蛮多人会不是那个拿那个小的那种小炉子、然后就是加一些水果进去煮那种
10: 煮水果茶，
11: 对对对对对对，
10: 对吧？其实这些它都是或多或少有些这样的作用哈。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橘子留言说，哎呀，一到秋天必然中招，他的反应是什么呢？鼻子干的疼，哇，这有点夸张了、有的时候还会流鼻血。哦对，有的孩子他流鼻血其实他是因为燥的，
11: 他就是鼻黏膜就一脆弱，他一揉啊，
10: 对对对对对，没错，这有的时候家长总以为他是可能是撞到了哪儿，其实有的时候他未必啊。然后他是干嘛呢？他这个人呢，他是泡点银耳羹喝，润一润。
11: 哎，说到这个鼻子里面干痒的这个，不是有那种可以滴到鼻子里的生理盐水吗？然后就是可以缓解那个就是鼻子的这种干痒，
10: 里面太干燥这个情况。
11: 对对对，好像是有那种可以滴的，有适用小孩的，非常小的那种年龄段的。 然后大人也可以用生理盐
10: 水。是，大家要勇敢的把症状给说出来。你看麒麟医生现场给大家解答，这不就很好吗？
11: 有
10: 这个我就不知道，
11: 小朋友的家里面的家长应该都知道吧，递生理盐水的这个，但是它是有那种就是一支一支的嘛、
10: 嗯、
11: 因为之前我们不是带队去过西藏嘛，因为西藏是一个非常干的地方，是
10: 不是？对对对对对。
11: 然后就是有一些人起来之后呢就会流鼻血、
10: 哦、
11: 他就是有一些人会建议说带那种一小支一小支装的那种生理盐水，它就是可以冲洗鼻腔，然后让你的鼻子没有那么的燥。
10: 嗯，不错。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阿美呢留言说，最，哎，我这是为了配合这个症状嘛？他说最明显的就是嗓子干，
11: 嗯，
10: 说话久了就哑。哎呀，我说我怎么嗓子老哑？随身带个保温杯啊、里面放两个麦冬泡水，挺管用的。哦，这个我倒是第一次听。麦冬
11: 是什么？
10: 嗯，我刚才还想问麦冬泡水你喝过没有？
11: 我没有喝过。
10: 是。这个倒是用的少，
11: 嗯
10: 啊，这个用的少。但是你像那种嗓子经常哑的，就是很多人会泡那个胖大海，这个我是听的比较多的。
11: 嗯，我还记得我以前看了一个那个什么，不是我们会模仿那个就是作文的一些比较优秀的那种例子吗？
10: 好词好句好段。
11: 对对对对对、
10: 啊。
11: 然后当时家长还会买很多的作文书。
10: 是。
11: 然后我当时就记得记忆深刻，其中有一篇那个作文优秀作文就是
10: 什么？
11: 什么？因为他发现这个老师嗓子不舒服，他就偷偷做了一件好事、
10: 哦，
11: 把那个胖大海放到了老师的茶杯里面。
10: 嗯，
11: 然后呢，老师为了炸出来这个人是谁，就直接说是谁给我放了一个什么东西，因为胖大海泡了之后会变大嘛。
10: 对。
11: 然后呢，就直接说了一句是谁给我泡了一个这么什么什么大的一个东西，反正炸这个人嘛、
10: 啊。
11: 然后就把这个做好事不留名的学生炸出来了。
10: 啊。
11: 结果老师呢，就是为了找出这个人是谁的，故意框了一下。
10: 啊。
11: 然后就大概类似这个意思吧，
10: 啊、
11: 反正就是我当时对这个。就做印象深刻，
10: 就对胖大海印象深刻是吧？
11: 对对对对，
10: 是我一直觉得蛮神奇的，放进去是一小颗、
11: 嗯、
10: 结果最后出来是一大朵花那种。我每次在想，一大朵花是不是感觉这水就少了很多，因为感觉杯子的容量有限嘛。好，欢迎大家继续畅所欲言啊！今天呢咱们聊的是秋燥来袭，你有什么润燥小妙招，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藏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干胶优品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6: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盐田给大家分析一下。盐田你好。
7: 好的，为您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智行首选花红，继续来和各位关注一下5:01之后45之后的一个整体的南昌交通城区的通行情况啊。目前来看到的话呢，主要还是集中在了沿江快速这边，尤其是在南昌大桥到红谷隧道中间这个路段的话呢，由北往南方向会是一个全线缓行的情况。那同样的道理，目前在红谷隧道当中，整个的出城方向的话，相对来说整体的行车也是会比较的忙碌一些。还有就是同样是在沿江快速这边，我们之前说到的英雄大桥桥下的这个位置，由东往西方向也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积压情况，各位在途经到水产市场的这边的话呢，还是需要您多多的耐心驾驶的。九州高架以及洪都高架仍然会是一个晚

0: 高峰的状态，但是需要您特别注意到的是，目前像是从世耀路啊，包括从这个三甸西路这边等候上桥的车辆，在匝道的这个位置也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积压。那包括在这会儿从相湖片区返程的小伙伴，那从桃心高架右转过来的话，在匝道口的这个位置也是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等候。那在这个位置也会是一个事故的多发路段，各位在途经的时候需要您特别的注意好行车安全。丰盛快速这边的话呢，主要还是集中在了长乐互通和黄家湖立交这两个位置。那但是在今天晚间整个的前湖立交的这个位置啊，表现的情况还算是会比较不错的。即便是到了这个时间段，这边的出行还算是会比较的正常，各位在这个时间段还是可以放心选择出行。相较之下的话呢，从这个怡园路互通开始，一路是拉到了黄家湖立交中间这个路段的话，整个的由北往南方向出行相对来说就会比较的困难一些了。那各位在这边等候的时间都会比较的偏长，而且在红谷潭片区一些商业中心地区，尤其是像万象天地啊，包括在 T16 周边的道路相对来说都会比较的困难。因为在整个凤凰州这边的话呢，会有多条道路目前是在进行一个封闭施工的，所以说也会导致周边的路段相对来说流量就会有了一个激增，尤其是在锦江路周边啊，通行相对来说都会比较的困难一些，也是需要各位做好相应的心理准备。那其他更多的路面行车情况也欢迎大家继续微信反馈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各大微信群，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之行首选花红。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港湖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261米，赣州外环路由西南向东北用的距离长达576米，上饶富田大道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长达371米，请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好，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了，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大家都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的护肤标杆，王菲等明星都在用啊，而绿宝瓶系列更是他家修护抗老的王牌。里面是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全部都是大正装啊，一步到位配齐整套护肤修护流程，不用再纠结先买哪个，今天一套带走，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里面是包含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可以做到深层补水，让肌肤喝饱水，湿敷急救啊，水润透亮都是可以达到的，包括还可以舒缓泛红。绿宝瓶的精华就更不用多说，是他们家的招牌，50毫升2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可以改善泛红、熬夜、暗沉、敏感、爆痘，一瓶全部搞定。还搭配了绿宝瓶的轻乳面霜，黏腻好吸收，不闷不腻，油皮都可以放心用，它可以锁水修护，充盈弹润，淡化细纹，让你的皮肤看着就是透亮的健康光泽。赫莲娜的护肤品效果都非常的好，所以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赣江优品商城只要699，而且惊喜还没完啊，这一整套赣江优品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还参与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素颜价格非常的实惠，机会真的很难得，赶紧拼手速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千万不要忘了在首页扫码来领取优惠券，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个绿宝瓶的新肌水里面是丰富的海洋景原生细胞，这也是绿宝瓶的一个核心成分，它让你在这个用水的时候就可以起到锁水加建立起防御屏障的一个效果，而且它的这个水清爽不黏腻，用前一记得摇一摇来迅速激活这个原生细胞，上脸可以快速的吸收。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里面是有非常强大的一个促进肌肤细胞新生的能力，保持皮肤是水润不油，而且呢哪怕是你在空调房也不会觉得干，如果你是油皮也不会觉得它太油，尤其是推荐油皮混油皮，它让你的肤感会更好。再加上绿宝瓶的轻乳面霜里面蕴含高浓度的植物原生细胞，不仅能够促进 细胞新生，修复表皮层，还能够有效的抵抗自由基。大家知道抗自由基就可以实现强大的一个抗老抗氧化的能力，让你比同龄人更年轻，而且啊，它的质地很清爽，又是很柔滑的，这种触感一抹就完全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去了。这三大宝藏护肤单品合在一起，那效果肯定是强上加强。三件套在我们干胶品商城只要699。

0: 就能带回家。干胶优品鲤鱼双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素源码可溯源，品质有保障，现在就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该精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该精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里面所有的好物呢都是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吧。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4: 嗨，我是七零。
1: 今天咱们呢就是给大家聊一聊啊，这个秋燥来袭啊、大家有没有什么润燥小妙招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4: 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呢有一些妙招之外呢，其实我们在省钱方面也是有一些妙招的。如何让你避坑、就是不花冤枉钱的妙招也是有的。
1: 是。
4: 如果你是想要装修的小伙伴呢，就应该值得去好好来听一下马上分享的内容。就是大家在装修的时候呢，其实现在都已经非常的小心跟谨慎了，就是有一些不太好的装修例子嘛，现在网络也发达，大家看的也很多，对不对？
1: 对。
4: 但是装修这件事儿呢，有了新房就在所难免的嘛，肯定是要进行装修的。如果是你人为的自己亲自盯装修的话，其实是很累的一件事情。碎片化的盯装修呢，首先你要自己消耗自己的时间，再一个你也没有那么多的耐心，反而是不是？
1: 是的。
4: 所有的品道自己去选是一件很头痛的事情，
1: 太麻烦了。
4: 所以把专业的事情呢交给专业人去做就好了，只要你找一家就是不容易踩坑踩雷的装修公司，就是有品质保障的公司呢就 OK 了。创意装饰呢就是正好今年是29周年这样的一个日子，就是这个时间节点嘛，
1: 对，
4: 它有一个周年庆的活动，然后呢它就是有这样一个交1万抵3万的这样的一个福利的一个环节。大家想要在这个装修上面呢让自己花钱办好事的话呢，就不妨去选择他们，因为他们是交一步就是
1: 完成了一步，然后你再付一步的钱，
4: 是所以全程下来呢，你要是觉得这一步不合格的话呢，就是砸掉重做也不需要你去交钱，然后你觉得合格了你再去交一部分这一部分的钱就 OK 了。
1: 是的，
4: 就大家也不用担心是有公司来进行兜底的，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说这个装修公司会不会跑路啊、烂尾啊，包括是拖你的工期都是不存在的。那大家如果想要交1万抵3万，然后让自己立省2万的话呢，就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这个电话88206322，88206222，然后签约呢就会送16大的家具帮你全屋配齐。
1: 哎，是的。好，再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看看大家说的这个爱养花啊，他说就一到秋天皮肤会干到起皮，哇，这脸上紧绷绷的啊，这洗完脸呢马上就会涂保湿霜，晚上睡前呢再敷一个简单的补水面膜，哇，我觉得他这一道做的还是比较完备的啊。
4: 对，但实际上有些人很懒，你知道吗？就不喜欢敷那个。
2: 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
3: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4: 嗨，我是七零。
1: 今天咱们来探讨一个话题就说这个秋燥来袭，你的身体呢有哪些反应啊，或者说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些润燥小妙招啊都有哪些呢。好嘞，继续看到朋友们的一个留言啊，这个小何就说了，

0: 哎呀，或者我家娃呀，秋燥就是干咳啊，不爱喝水，那怎么办呢？我会给他炖雪梨啊，不加太多的糖，孩子愿意喝。冰糖炖梨，是，我记得就是一直以来啊，这是个标配，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其实那个都说冰糖哈，我记得很清楚，很多人说加点冰糖，这个小孩子比较爱喝。那有人就说，哎呀，这小孩子又不能吃甜的，不要冰糖，直接给他炖梨。其实冰糖它是有镇咳的效果的，也就是说镇咳不是单靠那个梨。啊，就是还有冰糖的功劳在，知道吗？
1: 哎，不是还有什么梨膏糖啊，还有什么东西的？你记不记得之前在那个路上，随处都可以见有一些年纪偏长的那些老头老太，会拿那个小那个扁担里面挑着一些那个东西，不是白色的吗？
0: 对，
1: 就那个东西说什么梨膏糖啊，然后吃了
0: 它
1: 可
0: 润
1: 以。
0: 咳止。

0: 体的话，那其实也要对症下药。当然咱们防范为先哈。装修呢，其实为什么大家很谨慎呢？因为十几万几十万的投入哈，太不容易了。所以呢，有的朋友就怕踩坑，怕烂尾，怕装修公司不负责，对吧？那所以呢，如果说钱在咱们手上呢，一步验收一步付款，水电合格再付水电的钱，泥工合格再付泥工的钱，那是不是就很好了？
1: 是。
0: 关键是创意装饰啊，它是29周年啊，人家给大家的这个活动力度啊真的是特别的大哈。你看人家有全国是超百家门店，人家自己的这个直管工人就有2000多个啊，人家自己的这个仓库呢就有20000平啊，里面呢什么这个定制工厂啊、材料啊、工艺啊、施工啊，全部都是自主可控的。朋友们，现在趁着这个力度交10000抵30000啊，直接立省20000，你可以买很多家具呢啊，朋友们就赶紧不要错过了。想要装修的话就找创意装饰啊，记住他们的电话 8820-6222 8820-6222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6: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让我们连线盐田给大家分析一下。盐田你好。
7: 买温界找黄红，买鸿蒙找黄红，鸿蒙之行首选黄红。继续来和各位扫描一下在这会儿南昌城区的一个整体交通出行情况。目前的话呢，像是过江通道包括环线路段出行总体来说都是非常的困难，尤其是像九州高架、洪都高架，包括在此时此刻的丰村快速这边的话呢，出行都是处在一个晚高峰的鼎盛时期的。那此外呢，就是在前沪快速路这边需要各位特别注意到的，是因为受到了山姆转盘的这个位置通行会比较不畅的一个影响，导致目前呢整个的前沪大道沿线从这个前沪快速路从这个前沪互通的位置开始，一直到长安大桥中间这个路段，全线都是处在一个排满的状态的。那在这边的出行相对来说还是会比较的困难一些啊，需要各位呢提前做好相应的心理准备。而在赣江对面，目前整个沿江快速路沿线，不管说是去往到相湖片区，或者是去往到滕王阁隧道的话呢，从南昌大桥开始一直拉到滕王阁隧道中间这个路段，目前也会是一个全线缓行的情况。那今天晚间整个的出行相对来说还是会比较的复杂，包括在这会儿的洪都高架沿线，尤其是从我们广电门口开始一路拉到了英雄大桥中间这个路段，由北往南方向全线排满。包括地面层的出行，比如说青山湖大道沿线，在北京东路包括在国威路口的位置，都是会有比较长的一个等待时间的。而继续往城东方向的话，目前靠近到万象汇这边，因为受到了高新大道正在施工的影响，所以说沿线的出行

0: 相对来说也是会处在一个走走停停的状态当中。此外，就是老城区当中，除了阳明路沿线由东往西方向去往到八一大桥的车辆会比较偏多一些之外的话，还有一些路段需要您特别的注意，比如说目前在红城路去往到坛子口立交的这个方向，在上桥匝道的这个位置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滞留情况，那各位在这个转盘转弯处的话，还是需要您多多耐心等候一下的。最后还是需要特别提醒一下各位，目前在英雄大桥靠近到了孔木湖公园上空的这个位置啊，目前在这边的话呢，也是会有比较明显的一个缓行情况。那目前主要是以出城方向的车流为主，各位在途经这个路段的时候，还是需要您多多的耐心驾驶的。其他更多的路面行车情况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微信反馈到蒋一东广播的各大微信群。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黄虹，鸿蒙之星首选华虹。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九江长虹大道由西往东用的距离是长达327米，赣州迎宾高架路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460米，上饶龙潭路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399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了，这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大家都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的护肤标杆，王菲等明星都在用啊，而绿宝瓶系列更是他家修护抗老的王牌。里面是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全部都是大正装啊，一步到位配齐整套护肤修护流程，不用再纠结先买哪个，今天一套带走，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里面是包含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可以做到深层补水，让肌肤喝饱水，湿肤急救啊，水润透亮都是可以达到的，包括还可以舒缓泛红。绿宝瓶的精华就更不用多说，是他们家的招牌，50毫升2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可以改善泛红、熬夜、暗沉、敏感、爆痘，一瓶全部搞定。还搭配了绿宝瓶的轻乳面霜，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油皮都可以放心用，它可以锁水修护，充盈弹润，淡化细纹，让你的皮肤看着就是透亮的健康光泽。赫莲娜的护肤品效果都非常的好，所以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赣江优品商城只要699，而且惊喜还没完啊，这一整套赣江优品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还参与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
2: 下班新动力，
1: 堵车不堵心。

0: 好，听众朋友，现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收听到的是下班行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
0: 那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就说这个秋燥来袭啊，大家有什么润燥的小妙招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呢？好，看看大家的留言。来看到什么，他说你和麒麟姐姐刚刚说的是不是南昌的糖饼子？哦，不是不是，我们他讲的是那个，我们说那个什么甜甜的那个
1: 秋梨糕。
0: 对，我们讲的是秋梨糕，
1: 秋梨糖，
0: 我们讲的秋梨糖，就拿过来，他说是那个用梨做成的那个糖块那种样子的。
1: 对对对，
0: 不是你讲的糖饼子，糖饼子不是，
1: 糖饼子应该像是那个糖油混合物的主食。
0: 他讲的那个其实有点像
1: 糖果，
0: 不是，我一下忘了糖饼子他讲的是啥了。
1: 像
0: 有点像那个蔗糖，你讲的
1: 是像芝麻饼撒的那一个薄薄的那种的吗？
0: 啊，对，有点像那种。他讲的应该是这样的东西啊，咱俩说的完全不两个事儿，你这怎么听过来的？
1: 完全不两个事，
0: 串台了是
1: 不
0: 是？
1: 一个事儿好吗？你是嘴也瓢了对不对？
0: 好，咱们来接着看。哦，这个就爱1054说，每年会自己用枇杷叶啊做枇杷秋梨膏，然后是不是泡水喝？哇，这个可以。
1: 枇杷秋梨膏那个是拿枇杷叶做的吗？我以为是把那个枇杷就那个果实熬出来做的呢。
0: 我也以为是用那个。
1: 还是说都可以呢？
0: 或者都
1: 可以吧。我们真的是对这个接触太少了，不太了解。
0: 但是我知道有很多人会去做那个，倒不是枇杷膏，做那个枇杷水之类的，就拿那个枇杷果把它搅碎来那样弄的。枇杷叶能这么弄吗？
1: 我不知道那个叶子是不是也可以。
0: 哦，我只知道那个，当然比较有名的有一种是川贝枇杷膏。好，来继续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
1: 在我们翻留言的时候呢，还是要告诉大家，如果想要装修的小伙伴呢，还是要抓紧时间，因为他这个29周年庆也碰到天天周年庆啊，对不对？
0: 是，
1: 所以他总会有结束的时间。
0: 没错，
1: 趁着现在还有时间呢，大家呢可以仔细的听一下，是不是你正好自己也要装修。如果想要装修的小伙伴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省钱的机会。那就是呢，现在29周年庆的创意装饰福利空前，交一万抵三万，直接让你立省2万。然后签约之后呢，就会送16大的家具帮你全屋配齐。你会觉得说，哎呀，那我是不是要一次性交很多的钱？不是这样子的，就是你是要交钱的，但它是一步验收，一步付款，就是哪一步合格了，你再付这个钱。比如说水电合格了，再付水电钱，然后泥工合格了，再付泥工的钱，对不对？然后你觉得这一步不合格呢，就砸掉重做，全部是由他们的公司来进行兜底的，全程资金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你也不用担心烂尾、拖工期之类的。所以他们的这个工艺啊，从施工啊，再到这个员工帮你装修的人，都是自己来可控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个问题。然后现在签约呢，还可以送这个16大的家具帮你全屋配齐。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或者是说你真的想要装修的话呢，就可以拨打88206322 88206222。
0: 好，来继续看到这个小南留言说，嘴巴干啊，嘴角开裂，试过很多办法，那其实就提醒大家要少吃像油炸呀、上火这一类的食物。其实少吃

0: 他发现真的是很有用。
1: 哎。
0: 哎，那确实啊，这就像我们说那个。到了冬天，尽量去吃一些就是比较温和一些的东西啊，它其实是对的。但像容易上火的朋友呢，多吃一些带凉性的啊。我们来看到这个林海啊，他留言说：“我一秋燥就容易咳啊，不会严重，但是反反复复的。平时就多喝温水，少饮冰饮啊。是因为冰的东西它比较容易刺激喉咙哈，它会引发你就是更加剧烈的咳嗽哈。”
1: 是。
0: 说到这个多喝温水，我感觉
1: 多
0: 真的
1: 喝
0: 是，
1: 烫水，多喝热水，自己
0: 就
1: 本身有一
0: 好像
1: 些，
0: 干啥都顶
1: 对，
0: 用啊。
1: 但是确实，水呢可以帮助我们代谢，可以帮我们补充水分，但是呢，喝水也是有讲究的，不能一下子灌很多，不然容易水肿啊。然后之前看的新闻不是还有说什么容易喝过量的水，大量饮水，首先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不太
0: 导致这
1: 好，
0: 个
1: 水中
0: 内脏啊，
1: 毒。
0: 它都成了负担。
1: 对。所以大
0: 是
1: 家
0: 的。
1: 还是要讲究一定的这种科学方式来进行饮水。
0: 没错，就是每次量不要多，但是要多饮，这才是对的啊。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藏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干胶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6: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全新上线了，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大家都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的护肤标杆，王菲等明星都在用啊，而绿宝瓶系列更是他家修护抗老的王牌。里面是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全部都是大正装啊，一步到位配齐整套护肤修护流程，不用再纠结先买哪个，今天一套带走，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里面是包含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可以做到深层补水，让肌肤喝饱水，湿肤急救啊，水润透亮都是可以达到的，包括还可以舒缓泛红。绿宝瓶的精华就更不用多说，是他们家的招牌，50毫升2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可以改善泛红、熬夜、暗沉、敏感、爆痘，一瓶全部搞定。还搭配了绿宝瓶的轻乳面霜，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油皮都可以放心用，它可以锁水修护，充盈弹润，淡化细纹，让你的皮肤看着就是透亮。

0: 的健康光泽。赫丽娜的护肤品效果都非常的好，所以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干胶优品商城只要699，而且惊喜还没完啊，这一整套干胶优品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丽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还参与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溯源马可溯源，价格非常的实惠，机会真的很难得，赶紧拼，手速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千万不要忘了在首页扫码来领取优惠券，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个绿宝瓶的新积水里面是丰富的海洋景原生细胞，这也是绿宝瓶的一个核心成分，它让你在这个用水的时候就可以起到锁水加建立起防御屏障的一个效果，而且它这个水清爽不黏腻，用前一记得摇一摇来迅速激活这个原生细胞，上脸可以快速的吸收。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里面是有非常强大的一个促进肌肤细胞新生的能力，保持皮肤是水润不油，而且呢哪怕是你在空调房也不会觉得干，如果你是油皮也不会觉得它太油，尤其是推荐油皮混油皮，它让你的肤感会更好。再加上绿宝瓶的轻乳面霜里面蕴含高浓度的植物原生细胞，不仅能够促进细胞新生修复表皮层，还能够有效的抵抗自由基，大家知道抗自由基就可以实现强大的一个抗老抗氧化的能力，让你比同龄人更年轻，而且啊它的质地很清爽又是很柔滑的，这种触感一抹就完全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去了。这三大宝藏护肤单品合在一起，那效果肯定是强上加强，三件套在我们干胶优品商城只要699就能带回家，干胶优品礼遇商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有保障，现在就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行动力，我是雷鸣。
2: 我是西玲。
1: 当然了，还要感谢一下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啊，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呢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干胶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里面所有的好物呢都是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呢，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2: 对。
1: 好了，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个朵朵留言说，他说哇，全身皮肤干，这之前我们讲到那种哈，就小腿一挠全是白屑，哇，这哎，他这一点提议很好，就洗澡水不要太烫啊，洗完了立刻抹些身体乳，嗯，
2: 对，就是
1: 这非常实用，
2: 没有完全擦干的情况下，就是稍微有点滋润度的时候，
1: 嗯，
2: 就是其实上那个身体乳是最正确的，
1: 是的，那个水别太烫，这个很重要哈，
2: 嗯、
1: 不然一下你发现脱皮更严重。
2: 不只是脱皮的问题哈，其实会更加容易干痒。你没发现就是如果说你像那种我们起那种过敏的时候不是会起那种疹子吗、
1: 嗯、是是，
2: 当时医生也会说不要用太烫的水来洗澡，
1: 对对对，
2: 这个道理，它会更加的加速你的身体变得很痒，
1: 是没错啊。好，再来看到陈叔啊留言说，这个秋燥啊容易心烦失眠，他会喝点什么呢？百合莲子汤啊，清淡饮食，早点休息，是早睡早起。我跟你说，一年四季甭管什么天啊，绝对都特别好。
2: 嗯
1: 啊，关键是你得做得到。
2: 煮白萝卜水的，我们煮梨水比较多，但是白萝卜水我真的
1: 好像有止咳的作用。
2: 嗯，我一般都是生咬白萝卜。
1: 哎，那是说秋天多吃一些白色的食物啊？
2: 嗯，
1: 比方说梨。
2: 哦、
1: 嗯，还有啥？
2: 苹果煮水它的作用是干什么来着？我忘记了。
1: 苹果煮水啊？
2: 以前有一段时间不是好流行那个什么黄芪苹果水吗、我忘了它是干什么，是去黄吗还是干什么？反正有一段时间超流行和这个煮这个水。
1: 味道好喝吗？我怎么感觉怪怪的？
2: 还好，因为苹果是那种甜甜的嘛、
1: 嗯、
2: 但是煮水它肯定会稀释这种味道了、
1: 嗯、
2: 就是有种清甜的感觉。但是也有现成的直接煮好的瓶装的，我会觉得可能和自己煮起来的话相比就没有那么的天然。
1: 不过话说回来，就是各种煮水果呀，还有包括各种水果榨汁啊，
2: 嗯，
1: 我觉得都挺好，
2: 嗯，
1: 味道挺好。
2: 哎，但是有一些果汁你没发现吗？其实它榨完之后你会突然发现还不

0: 如它吃的那种甜。西瓜这样，橙子也是这样的。我觉得橙汁榨完之后，好像和买的橙汁还是有所区别。
1: 嗯，香蕉，香蕉榨完以后，
0: 香蕉加其他东西你榨吧，我从来没有
1: 加牛奶加，
0: 我从来没有香蕉单独榨过，
1: 单榨它有点像粥，
0: 对啊，
1: 好，
0: 会是奶昔那一种。
1: 是，我们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啊，这个笑笑说总是觉得口干，不停的想喝水，不要一次猛灌，小口多喝，吸收更好。嗯，确实是这样啊。再来看到阿林留言说，换季的话，这个鼻子干痒，总打喷嚏，每天用生理盐水洗洗鼻子。就你讲那种一瓶一小瓶一小瓶的啊，
0: 对对对对，一小支一小支的那种生理盐水吗？
1: 嗯，是的。好，好，再来看到这个远航说，秋燥脸上容易冒干痘，不是出油的那种啊，简洁的护肤，不要频繁的去角质，别频繁去角质。
0: 就是有一种产品，它是会把你脸上的这种，比如说我们擦脸的时候，然后你搓一搓，不是像有那种像那种东西搓下来吗？
1: 对。
0: 它其实就是角质层、
1: 哦、
0: 然后那个
1: 他说不要频繁的去弄它，
0: 对，那样的话你的肌肤可能会越来越薄，那你的屏障容易受损、
1: 哦、
0: 还有就是在换季的时候其实做减法，在护肤方面做减法比较好、
1: 嗯、
0: 因为你涂得太厚重反而你的肌肤可能转换不过来，所以在换季的时候就是大家不要涂太厚了、嗯、脸上的这些护肤品。
1: 是，我突然想说特别感谢这个美妆博主兼这个那个扛秋燥的这个医生啊，麒麟啊，做客服的直播间。
0: 那是因为你知道太少了，所以可以显示我知道的很多，但实际上这些应该都是大家储备的一些知识小常识。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只是因为你可能不接触这些东西，所以就会觉得说哦好像第一次了解。
1: 你应该说我的人设立得好。
0: 没有，可能是因为你太少关注你太太了。
1: 好吧朋友们啊，那其实今天呢也感谢这么多朋友的留言啊，其实很多这个小妙招啊，就你分享我分享啊，那么大家都知道了啊、那其实咱们共同在面对秋燥的时候呢啊，大家都可以处理得很好了啊、好，今天节目就和大家聊到这儿吧，我是雷鸣。
0: 我是西凌，明天见啊，明天上班哈。
1: 哎，是的，千万别忘了啊。好，拜拜。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桃花路的红城路口右北往南方向车流量比较大，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晴天，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二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晴，19到29度，九江晴，15到28度，济南镇晴，16到29度，宜春晴，17到30度，萍乡晴，18到31度，新余晴，18到29度，吉安晴，18到31度，上饶晴，16到29度，鹰潭晴，17到30度，抚州晴，17到29度，赣州多云，18到30度。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也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当秋季来临的时候，阳光的照射呢就不再像夏天那样的强烈，雨水也会慢慢的增多，会让人感觉到啊心情比较低落。江西省人民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任医师提醒，适当的多晒太阳可以让人心情变得开阔，显得更精神。如果在阴雨天，可以将屋内的照明设施打开，同样可以提高人的兴奋度。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
0: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

0: 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0: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将有品全新上线了，这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就到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大家都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的护肤标杆，王菲等明星都在用啊，而绿宝瓶系列更是他家修护抗老的王牌。里面是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全部都是大正装啊，一步到位配齐整套护肤修护流程，不用再纠结先买哪个，今天一套带走，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里面是包含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可以做到深层补水，让肌肤喝饱水，湿敷急救啊，水润透亮都是可以达到的，包括还可以舒缓泛红。绿宝瓶的精华就更不用多说，是他们家的招牌，50毫升2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可以改善泛红、熬夜、暗沉、敏感、爆痘，一瓶全部搞定。还搭配了绿宝瓶的轻乳面霜，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油皮都可以放心用，它可以锁水修护，充盈弹润，淡化细纹，让你的皮肤看着就是透亮的健康光泽。赫莲娜的护肤品效果都非常的好，所以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干交优品商城只要699，而且惊喜还没完啊，这一整套干交优品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还参与399减50的活动，到售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素颜价格非常的实惠，机会真的很难得，赶紧拼手速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千万不要忘了在首页扫码来领取优惠券，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个绿宝瓶的新肌水里面是丰富的海洋景原生细胞，这也是绿宝瓶的一个核心成分，它让你在这个用水的时候就可以起到锁水加建立起防御屏障的一个效果，而且它这个水清爽不黏腻，用前一记得摇一摇来迅速激活这个原生细胞，上脸可以快速的吸收。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
2: 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干胶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盖家优品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大家都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的护肤标杆，王菲等明星都在用啊，而绿宝瓶系列更是他家修护抗老的王牌。里面是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全部都是大正装啊，一步到位配齐整套护肤修护流程，不用再纠结先买哪个，今天一套带走，岁月码可溯源，品质有保障。里面是包含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可以做到深层补水，让肌肤喝饱水，湿肤急救啊，水润透亮都是可以达到的，包括还可以舒缓泛红。绿宝瓶的精华就更不用多说，是他们家的招牌，50毫升2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可以改善泛红、熬夜、暗沉、敏感、爆痘，一瓶全部搞定。还搭配了绿宝瓶的轻乳面霜，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油皮都可以放心用，它可以锁水修护，充盈弹润，淡化细纹，让你的皮肤看着就是透亮的健康光泽。赫莲娜的护肤品效果都非常的好，所以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赣交优品商城只要699，而且惊喜还没完啊，这一整套赣交优品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还参与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价只要649啊，溯源码可溯源，价格非常的实惠，机会真的很难得，赶紧拼手速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千万不要忘了在首页扫码来领取优惠券，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个绿宝瓶的新肌水里面是丰富的海洋景原生细胞，这也是绿宝瓶的一个核心成分，它让你在这个用水的时候就可以起到锁水加建立起防御屏障的一个效果，而且它这个水清爽不黏腻，用前一记得摇一摇来迅速激活这个原生细胞，上脸可以快速的吸收。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里面是有非常强大的一个促进肌肤细胞新生的能力，保持皮肤是水润不油，而且呢哪怕是你在空调房也不会觉得干，如果你是油皮也不会觉得它太油，尤其是推荐油皮混油皮，它让你的肤感会更好。再加上绿宝瓶的轻乳面霜里面蕴含高浓度的植物原生细胞，不仅能够促进细胞新生，修复表皮层，还能够有效的抵抗自由基。大家知道抗自由基就可以实现强大的一个抗老抗氧化的能力，让你比同龄人更年轻，而且啊，它的质地很清爽又是很柔滑的，这种触感一抹就完全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去了。这三大宝藏护肤单品合在一起，那效果肯定是强上加强，三件套在我们赣交优品商城只要699就能带回家。赣交优品礼遇双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溯源码可溯源，品质有保障，现在就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赣交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里面所有的好物都是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

0: 20:15，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给各位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大家都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的护肤标杆，王菲等明星都在用啊。而绿宝瓶系列更是他家修护抗老的王牌，里面是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全部都是大正装啊。一步到位，配齐整套护肤修护流程，不用再纠结先买哪个，今天一套带走，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里面是包含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可以做到深层补水，让肌肤喝饱水，湿肤急救啊，水润透亮都是可以达到的，包括还可以舒缓泛红。绿宝瓶的精华就更不用多说，是他们家的招牌，50毫升，2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可以改善泛红、熬夜、暗沉、敏感、爆痘，一瓶全部搞定。还搭配了绿宝瓶的轻乳面霜，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油皮都可以放心用。它可以锁水修护，充盈弹润，淡化细纹，让你的皮肤看着就是透亮的健康光泽。赫莲娜的护肤品效果都非常的好，所以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赣交优品商城只要699，而且惊喜还没完啊！这一整套赣交优品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还参与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素颜价格非常的实惠，机会真的很难得，赶紧拼，手速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千万不要忘了在首页扫码来领取优惠券，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个绿宝瓶的新肌水里面是丰富的海洋锦原生细胞，这是绿宝瓶的一个核心成分，它让你在这个用水的时候就可以起到锁水加建立起防御屏障的一个效果，而且它这个水清爽不黏腻，用前一记得摇一摇来迅速激活这个原生细胞，上脸可以快速的吸收。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里面是有非常强大的一个促进肌肤细胞新生的能力，保持皮肤是水润不油，而且呢哪怕是你在空调房也不会觉得干，如果你是油皮也不会觉得它太油，尤其是推荐油皮混油皮，它让你的肤感会更好。再加上绿宝瓶的轻乳面霜里面蕴含高浓度的植物原生细胞，不仅能够促进细胞新生修复表皮层，还能够有效的抵抗自由基，大家知道抗自由基就可以实现强大的一个抗老抗氧化的能力，让你比同龄人更年轻，而且啊，它的质地很清爽又是很柔滑的这种触感，一抹就完全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去了。这三大宝藏护肤单品合在一起，那效果肯定是强上加强，三件套在我们赣交优品商城只要699就能带回家。赣交优品礼遇双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现在就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0: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力度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会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我不再是我自己，可是有谁在凌晨的1:20离别时说的话，像在我心里扎的针，思念埋着。
0: 好了，20:19，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那接下来各位想要装修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了，属于你们的机会来了，创意装饰29周年庆正式启动，优惠力度前所未有。那有哪些福利呢？咱们广电和创意是十年老搭档，这次专门针对电台听众征集38套样板房，名额只有38个，入选有什么特别待遇？可以享受到集团、工厂、电台渠道三重补贴叠加，平时是没有这个力度的，你想1万抵3万，省下的钱能干嘛？能置办全套家电。咨询电话是88206222，88206222。签约的话还送16大家具、客餐厅、卧室家具一次性配齐。优惠这么大，那会不会是真材实料？会不会偷工减料呢？那

这里我们必须承诺是对听众负责，价格实在是因为没有中间商。创意拥有2000多名自有直管工人，自有培训基地都是持证上岗的，这也就省去了包工头抽成。因为有不少中央公司都是外包散工，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确实挺省钱。另外还有20000平的自有仓储，集团集采材料，省去了经销商加价，24小时内就能配送到家，更有万平定制工厂，橱柜、衣柜自主生产，工厂价直供，工人、仓储、工厂全自营，从源头把控，所以能够把优惠给到这么大，而且承诺是零增项，这个是最为难得的。合同价就是最终价，杜绝中途乱加价，还要支持先装修后付款，节点验收合格再付款，价格付款双重透明保障。装修最怕的就是隐形增项，所以呢，这一点是给各位解了后顾之忧。想要报名的朋友呢，赶紧拨打88206222，88206222，仅限38户样板房名额。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先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7: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7: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7: 赣交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
6: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
0: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好的。
1: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林可在今天给各位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呢？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大家都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的护肤标杆，王菲等明星都在用啊，而绿宝瓶系列更是他家修护抗老的王牌。里面是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全部都是大正装啊，一步到位配齐整套护肤修护流程，不用再纠结先买哪个，今天一套带走，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里面是包含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可以做到深层补水，让肌肤喝饱水，湿肤急救啊，水润透亮都是可以达到的，包括还可以舒缓泛红。绿宝瓶的精华就更不用多说，是他们家的招牌，50毫升，2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可以改善泛红、熬夜、暗沉、敏感、爆痘，一瓶全部搞定。还搭配了绿宝瓶的轻乳面霜，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油皮都可以放心用，它可以锁水修护，充盈弹润，淡化细纹，让你的皮肤看着就是透亮的健康光泽。赫莲娜的护肤品效果都非常的好，所以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赣交优品商城只要699，而且惊喜还没完啊，这一整套赣交优品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还参与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素颜价格非常的实惠，机会真的很难得，赶紧拼，手速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千万不要忘了在首页扫码来领取优惠券，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个绿宝瓶的新肌水里面是丰富的海洋景原生细胞，这也是绿宝瓶的一个核心成分，它让你在这个用水的时候就可以起到锁水加建立起防御屏障的一个效果，而且它这个水清爽不黏腻，用前一记得摇一摇来迅速激活这个原生细胞，上脸可以快速的吸收。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里面是有非常强大的一个促进肌肤细胞新生的能力，保持皮肤是水润不油，而且呢哪怕是你在空调房也不会觉得干，如果你是油皮也不会觉得它太油，尤其是推荐油皮混油皮，它让你的肤感会更好。再加上绿宝瓶的轻乳面霜里面蕴含高浓度的植物原生细胞，不仅能够促进细胞新生，修复表皮层，还能够有效的抵抗自由基。大家知道，抗自由基就可以实现强大的一个抗老、抗氧化的能力，让你比同龄人更年轻。而且啊，它的质地很清爽，又是很柔滑的这种触感，一抹就完全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去了。这三大宝藏护肤单品合在一起，那效果肯定是强上加强。三件套在我们赣交优品商城只要699，它就能带回家。赣交优品礼遇双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现在就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9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晴天，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二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晴，19到29度，九江晴，15到28度，景德镇晴，16到29度，宜春晴，17到30度，萍乡晴，18到31度，新余晴，18到29度，吉安晴，18到31度，上饶晴，16到29度，鹰潭晴，17到30度，抚州晴，17到29度，赣州多云，18到30度。先跟各位车友分享一个爱车小常识，您是否发现爱车提速变慢，油耗变高，有时候还会突然抖动，这是积碳导致的。汽车保养手册要求20000公里检查清洗积碳， 4S 店通常用打吊瓶或者拆卸的方式清洗，不仅多花几百块，费钱费事还有风险。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新车就能用的零碳除碳抑碳剂，由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解详情。清除积碳的主要成分是聚醚胺，零碳独创的聚醚胺分子裂变溶解技术可以有效的吸附和包裹住积碳，通过发动机的高温把溶解后的积碳燃烧排出，去除积碳效果特别好，除碳抑碳合二为一，使用起来也特别方便。加油的时候直接加入油箱正常行驶，就能够解决积碳问题。怎么购买呢？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数字3就可以享受到听友专属优惠，应广大听友需求去给各位带来最划算套装，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一瓶。之前活动最低价6套都要52块多一瓶，质保期5年，可以放心囤。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直接下单购买。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凯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蛋娇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娇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

0: 鸟百搭有型。
1: 现在感交优品商城，回虫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回虫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起整套护肤修护流程，不用再纠结新买哪个，今天一套带走。苏悦玛可溯源，品质有保障，里面是包含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可以做到深层补水，让肌肤喝饱水，湿肤急救啊，水润透亮都是可以达到的，包括还可以舒缓泛红。绿宝瓶的精华就更不用多说，是他们家的招牌，50毫升，2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可以改善泛红、熬夜、暗沉、敏感、爆痘，一瓶全部搞定。还搭配了绿宝瓶的轻乳面霜，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油皮都可以放心用。它可以锁水修护，充盈弹润，淡化细纹，让你的皮肤看着就是透亮的健康光泽。赫丽娜的护肤品效果都非常的好，所以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干交优品商城只要699，而且惊喜还没完啊！这一整套干交优品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还参与399减50的活动，到时候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素颜价格非常的实惠，机会真的很难得，赶紧拼，手速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千万不要忘了在首页扫码来领取优惠券，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个绿宝瓶的新肌水里面是丰富的海洋景原生细胞，这也是绿宝瓶的一个核心成分，它让你在这个用水的时候就可以起到锁水加建立起防御屏障的一个效果，而且它这个水清爽不黏腻，用前一记得摇一摇来迅速激活这个原生细胞，上脸可以快速的吸收。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里面是有非常强大的一个促进肌肤细胞新生的能力，保持皮肤是水润不油，而且呢哪怕是你在空调房也不会觉得干，如果你是油皮也不会觉得它太油，尤其是推荐油皮混油皮，它让你的肤感会更好。再加上绿宝瓶的轻乳面霜里面蕴含高浓度的植物原生细胞，不仅能够促进细胞新生，修复表皮层，还能够有效的抵抗自由基。大家知道抗自由基就可以实现强大的一个抗老抗氧化的能力，让你比同龄人更年轻，而且啊它的质地很清爽，又是很柔滑的这种触感，一抹就完全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去了。这三大宝藏护肤单品合在一起，那效果肯定是强上加强，三件套在我们干交优品商城只要699就能带回家。干交优品礼遇双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素颜码可素颜，品质有保障，现在就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力度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会进入商城。干交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儿。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干胶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现在是21:45，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赶脚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林可在今天给各位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大家都知道赫莲娜是百年奢华的护肤标杆，王菲等明星都在用啊，而绿宝瓶系列更是他家修护抗老的王牌。里面是有绿宝瓶精华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绿宝瓶面霜50毫升，全部都是大正装啊，一步到位配齐整套护肤修护流程，不用再纠结先买哪个，今天一套带走，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里面是包含绿宝瓶新肌水200毫升，可以做到深层补水，让肌肤喝饱水，湿肤急救啊，水润透亮都是可以达到的，包括还可以舒缓泛红。绿宝瓶的精华就更不用多说，是他们家的招牌，50毫升2亿海茴香愈伤组织细胞根源修护，抗老抗氧，30分钟可以改善泛红、熬夜、暗沉、敏感、爆痘，一瓶全部搞定。还搭配了绿宝瓶的轻乳面霜，绵密好吸收，不闷不腻，油皮都可以放心用，它可以锁水修护，充盈弹润淡化细纹，让你的皮肤

0: 看着就是透亮的健康光泽，赫丽娜的护肤品效果都非常的好，所以这个价格肯定不便宜。但是今天干胶优品商城只要699，而且惊喜还没完啊，这一整套干胶优品礼遇双节，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丽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还参与399减50的活动，到售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素颜价格非常的实惠，机会真的很难得，赶紧拼手速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千万不要忘了在首页扫码来领取优惠券，即刻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这个绿宝瓶的新积水里面是丰富的海洋锦原生细胞，这也是绿宝瓶的一个核心成分，它让你在这个用水的时候就可以起到锁水加建立起防御屏障的一个效果，而且它这个水清爽不黏腻，用前一记得摇一摇来迅速激活这个原生细胞，上脸可以快速的吸收。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里面是有非常强大的一个促进肌肤细胞新生的能力，保持皮肤是水润不油，而且呢哪怕是你在空调房也不会觉得干，如果你是油皮也不会觉得它太油，尤其是推荐油皮混油皮，它让你的肤感会更好。再加上绿宝瓶的轻乳面霜里面蕴含高浓度的植物原生细胞，不仅能够促进细胞新生修复表皮层，还能够有效的抵抗自由基，大家知道抗自由基就可以实现强大的一个抗老抗氧化的能力，让你比同龄人更年轻，而且啊它的质地很清爽又是很柔滑的，这种触感一抹就完全的吸收到你的皮肤里去了。这三大宝藏护肤单品合在一起，那效果肯定是强上加强，三件套在我们干胶优品商城只要699就能带回家。干胶优品礼遇双节惊喜继续，商城日常售价699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套盒，参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价只要649啊！素颜马可素颜，品质有保障，现在就拿起手机到商城来下单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好了，主持人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力度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会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
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到明天全省晴天，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二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晴，19到29度，九江晴，15到28度，济南镇晴，16到29度，宜春晴，17到30度，萍乡晴，18到31度，新余晴，18到29度，吉安晴，18到31度，上饶晴，16到29度，鹰潭晴，17到30度，抚州晴，17到29度。

赣州多云，18到30度。当秋季来临的时候，阳光的照射便不再像夏天那样强烈了，雨天也会渐渐增多，会让人感到心情低落。适当的多晒太阳可以让心情变得开阔，显得更精神。如果是在阴雨天，可以将屋内的照明设施打开，同样可以提高人的兴奋度。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唱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在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在这角落，我慢慢在这飘过，伸出手要你起舞，败给了岁月的习俗。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听手速。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线，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目前在江西省境内 SR2 都九高速都九段的37公里处，阎烈山隧道内往景德镇方向有发生一起货车故障的事故，目前是占用了行车道，超车道正在缓慢通行，各位注意出行安全。更多出行路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来关注各地市的具体天气和温度。南昌今天晴，19到29度，九江晴，16到28度，

0: 景德镇晴，16到29度，宜春晴，17到30度，萍乡晴，19到31度，新余晴，19到29度，吉安晴，19到31度，上饶晴，17到29度，鹰潭晴，18到30度，福州晴，17到29度，赣州多云，19到30度。焦虑症呢，会让人处于心慌、肌肉紧张、身体发抖等等的不良反应状态。进行身体放松可以减轻这些不适，让焦虑症呢能够得到缓解。江西省人民医院心身医学科黄晓军博士提醒听众朋友们，对自己充满自信会让我们面对各种困难都能够克服，从而化解心理焦虑。当你缺乏自信的时候啊，不妨进行自我鼓励，表扬表扬自己。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还是使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6: 赌博，我们可是专业的，制造一个赌徒只需要5步。第一步，诱发你的好奇心。
7: 老弟，这么久了还没发财呢，你打工一个月才挣多少？要不要我带带你啊？
6: 第二步，利用你的贪财之心，任何一个人赢了钱都收不住手。
8: 赢了，赢了，又赢了，运气这么好，玩把大的。
6: 第三步，翻本儿，这个时候你会想尽一切办法去筹集赌资。
8: 没关系，有输有赢，先把房子抵押了，想着再赢回来。
6: 第四步，暂时的悔恨。
8: 哎呀，为什么赢了钱的时候我没有收手啊？
6: 第五步，最后的疯狂，现在你满脑子想的都是赌啦。
8: 最后一把，只要赢了这一把我就收手，再试一次，一定要把之前输的全部都赢回来。
6: 喂，没筹码啦，你的前途你的自尊都压上了，现在连家都要压上吗？别让赌博毁掉你的人生。
9: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0: 拥堵路段提前避坑，
9: 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 105.4

你上班路上的最佳拍档，1054的早高峰节目交通在线，欢迎大家在今天周六，一个要上班的周六早间啊，继续锁定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菲菲。今天呢是来到了2026年的10月10号啊，十全十美的好日子。今天这个天气呢依旧非常不错，而且今天也算是开启了农历的全新的一个月，农历9月初1了。哎呀，这么算着算着，离咱们这个春节又近了一步了啊。今天呢是周六，但是大家呢也别忘记啊，还是要上班的一个周六。祝愿大家在今天周六早高峰出行一路顺利。大家在行车路上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线收听呢可以使用蜻蜓 FM 金视频 APP 来随时锁定关注江西交通广播，了解及时的出行路况。而今天的交通在线继续会为大家带来滚动头条，及时刷新国内本地和各地的最新资讯。早高峰1054帮忙热线依旧还是会在7:40到8:40这一个小时里头大时段的为您开通。出行生活方方面面有任何大麻烦小难题，都可以在稍后来随时拨打咱们的1054帮忙热线0791-8833-0011和8833-0022，也可以把问题还有你身边的即时通行路况随时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

活动在浙江杭州举行。南昌市交通运输执法支队质监大队案例数字化立体管控，让工程质监执法更精准，登台交流展示，并获评启智新城奖。今年国庆假期，南昌地铁线网总客运量约1186.52万人次，日均约169.50万人次，保持高位运行。10月1号国庆节当天，在升旗、巡游、烟花等等活动叠加之下，线网客运量达到272.84万人次，创下南昌地铁客流历史新高。10月1号客流强度名列全国第一。2026年国庆假期，滕王阁景区围绕“盛世腾阁，礼赞中华”主题，推出了多场国风演绎和沉浸式文化互动活动，人气持续火爆。根据统计，假期景区累计接待游客98.42万人次，同比增长3.09%。为切实降低市民患病风险，筑牢全民健康防护屏障，今年南昌推出流感疫苗接种惠民举措。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用于支付流感疫苗的接种费用，并支持家庭共济。近日，南昌市首个公租房按困难程度批次摇序，按序自主选房轮候配租模式在南昌县正式落地。本次配租全程由南昌县公证处监督公证，首批轮候家庭按摇号排序结果自主挑选房源，现场签约入住。公安部新闻宣传局发布关于对2026最美基层民警候选人予以公示的公告，其中江西省南昌市公安局红谷滩分局沙井派出所国庆假期成功救助跳江轻生女子的一级警长陈国才入选。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中心等部门联合发布了2026年工业园区高质量发展创新实践案例，全国共有66个工业园区入选，全省仅有5个工业园区榜上有名。赣州南康经开区凭借从由信息围城到绿色转型标杆、油改水系统攻坚推动家具产业蝶变升级的案例成功入选，推动绿色安全发展类的创新实践方向。龙南市民要注意了，2026年的10月9号到10月16号，龙南将会在城区开展公共外环境病媒生物集中消杀。国庆期间，2026年全国国防体育运动公开赛江西站在宜丰县举行，赛事以国防教育为内核，将体育竞技、军事科技、国防科普和红色文化相结合，吸引来自省内外的700余人次参赛。鄱阳湖长江江豚保护基地目前已经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展厅设备安装、场景布置收尾等工作也基本就绪，预计将在今年11月正式向公众开放。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交通在线滚动头条。

0: 本节目由工商银行特约播出，工商银行经营快贷至高可达1000万元，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来到了7:30，今天是周六，但是要上班啊。不知道今天这个早高峰刚开场的表现情况怎么样呢？会不会有些朋友不用补这个班，减少一些早高峰路上的这个车流压力？我们马上请严婷为大家来看看吧，此刻驶回南昌市区的通行表现到底怎么样。早上好，严婷。
3: 大家好，菲菲，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黄宏，鸿蒙之行首选华宏。来和各位继续关注一下在这个时间段南昌城区的一个早高峰通行情况。从这个时间点位的整体出行来看的话呢，确实是不能够称之为早高峰啊。目前来看的话，所有的环线路段包括在此时此刻的过江通道通行都是一路顺畅的一个状态，各位在这个时间段都是可以放心的就近选择出行的。如果说硬要说在这会儿的话哪个路段的行车相对来说会比较的偏缓一些，那当然还是集中在了九州高架和洪都高架。而且呢，从这两天的路况来看的话呢，洪都高架会比九州高架的车流排队等候的这个情况呢会更为偏早一些，主要呢还是集中在了解放西路上空的这个位置，由南往北方向。那包括在这个时间段的九州高架主要是集中在了市要路上空的这个位置啊，由东往西方向的话呢，去往到朝阳方向的这个车辆还是会比较的偏多一些的。那各位在这边出行的时候也是需要您多多的耐心驾驶。而城区的其他路段的话暂时是还没有逐渐的苏醒过来，整体的出行都还算是处在一个屏风的状态，各位呢都是可以就近选择出行的。那其他更多的路面行车情况也欢迎大家继续微信反馈的江西交通广播的各大微信群，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行首选华宏。
2: 好，非常感谢严田。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地势路况。九江市的柳山大道由南向北现在拥堵了355米，三里大道由东向西拥堵500米，八里湖大道由西向东拥堵300米，赣州市文武坝路由东向西拥堵

0: 348米，迎宾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612米，迎宾高架路由东向西拥堵1.5公里，上饶市太甲山大道由东向西拥堵了336米。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学会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蛋娇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娇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5: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1000年，有一捧土揉了1000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6: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7: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1929。华尔街为何在1929年轰然崩塌？全民杠杆，信贷狂欢，官员与银行家暗中角力，谁才是大萧条的真正推手？当擦鞋童都在推荐股票，中产借钱炒股时，美联储为何按兵不动？那些站在权力之巅的银行家是拯救者还是纵火犯？答案藏在1929尘封的档案中。纽约时报资深财经记者安德鲁·罗斯·索尔金耗时8年深入挖掘全球一手档案，首次公开纽约联储1929年机密会议记录，通过融合私人信件、庭审档案、未公开回忆录等珍贵史料，他将摩根、米切尔、利弗莫尔等金融巨擘的命运与内心世界进行了全景式还原。 从繁荣巅峰到黑色星期四，从旧市崩盘到国会听证，亲历者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这不仅是一部惊心动魄的华尔街灾难史，更是一部关于人性杠杆与盲目自信的当代寓言。作者将1929年的极端案例作为一面镜子，帮助读者看透历次市场泡沫背后的底层逻辑。读完它，你将在复杂多变的投资环境中多一份理性与从容，在历史的重演中提前嗅到危机的气息，因为1929年的故事从未真正结束。
2: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6: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2: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6: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2: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6: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2: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6: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0: 好，1054交通在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刚刚呢，盐田的路况还在跟大家说，今天南一环的表现比这个东一环要好一些啊。确实，享受阳光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一张截图。这个东一环此刻在龙兴广场这边上空，就是过了这个解放西路的，包括在解放西路上空往后走一些些这边哈，都是全线大排队，这边的车流压力依旧非常之大啊。今天是一个要上班的周六，那看到大家这个路上车流量的这个情况呢，依旧是比较多的。但是呢，虽然说刚刚在盐田播报的时候南一环没有什么问题，就在可能刚说完的时候7:31，咱们就爱1054就发来了一段视频，并且说到了在洪都高架转九州高架靠近豫章台附近的那个位置上面，左车道有事故。从他发的这个视频来看的话呢，是在这个左车道上面停下车，两个人是下车正在协商看怎么处理吧，或者是在各自联系自己的保险公司啊什么的啊，所以肯定是会对这一路段的通行造成影响。所以说南一环在刚过了这个高架连接处的这个位置，靠近豫章台那边的地方啊，在左侧车道有事故，估计也会对之后早高峰的这个通行造成影响。那大家看看是不是要走地面层避开一下这一段来绕行一下，不然的话有可能就是容易会出现一个拥堵啊，耽误大家的一个出行时间。那如果说路面上还有更多的这个出行路况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还有大交通群来留言。杨瑞林子，我看到你说的了，说丰盛快速路由南向北这个方向在省庄立交这边为什么这么堵，这边暂时还没有看到有事故报告啊，但是我估计也是因为早高峰的这边汇入车流比较多，因为在西环这边丰盛快速路几个节点上面呢，都是因为汇入车流会比较大，导致经常会容易出现这个堵车的一个情况哦。确实今天在省庄立交这边的拥堵情况是比较严重的，我们待会儿也请盐田来帮大家看一看啊，就是这块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情况出现。刚刚呢是没有在这边有事故的报告哈，但是现在能够看到在前快去往到前沪立交这个方向上面，就过了省庄立交这边中间段是堵得比较严重，今天算是拥堵的时间比较早了啊，估计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小情况出现，待会来给大家一个最新的回馈。当然如果说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情况，或者是出行生活方方面面有问题需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的，咱们的交通在线的帮忙热线也正式为您开通，0791-883-3001 0791-883-3002，不方便打进电话也可以把问题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咱们的1054大交通群。
6: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8: 我是林可。
6: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9: 我是小雷。
6: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8: 我是菲菲。
6: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8: 交通咨询，
9: 路况服务，
8: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6: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0791-883-3002。
9: 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0: 好，我们的交通在线帮忙热线正在为您开通，两部电话是0791-8833-0011和0791-8833-0022。大家在出行、生活方方面面遇到任何大麻烦、小难题，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的，都可以在此时此刻来拨打咱们电话了，会给大家从现在开通到我们的8:40。今天呢，我看到确实这个天气阳光非常刺眼，然后呢，大大小小的一些事故不断啊。刚刚盐田已经给我们带来了最新的情况，因为有听友在说到西一环丰盛快速路省庄立交这边今天特别堵，怎么没有看到我们提？确实刚刚是有事故发生了，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在这个西一环还没过前沪立交那儿呢，省庄立交那个节点上面就已经开始堵起来了，在南往北的这个方向上面，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今天这个早高峰虽然是一个周六啊，但是好像这个通行的压力啊还是不小的，包括我们前面有听友说到的红渡高架转九州高架靠近豫章台那个位置上面左侧车道也有事故，估计待会南一环也要开始出现拥堵了。然后还有咱们这个东一环在解放西路的这个上空的交通压力，常规的堵点，这都是需要大家提前备好充分时间来通过的。当然啊，我们还是那句话，如果还有更多的路面情况呢，大家可以实时在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大交通群一起来交流互动。在这个刚刚过了国庆中秋的小长假呀，很多人呢会发现家里囤的那些好酒招待亲朋好友喝掉了挺多的，要囤一些新的酒了啊。那在这儿今天也给大家一个机会，以非常划算的价格可以囤到好酒。要说选择这种清香型的白酒啊，我们就给大家来推荐一下杏花村干胶品商城。今天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白酒价格超美丽，475毫升一瓶的，一箱四瓶，现在双节活动价是只要199，买一箱还送你一箱，也就是到手两箱八瓶的杏花村酒只要199，合下来一瓶才20多块，简直是太划算了啊！而且它是两瓶一体的，还给大家贴心的配好了这个手提礼袋，你可以一些留着自己产生的高温杀灭。但是加热的时间和方式也很重要，不管是生食还是剩饭，如果热了但是加热不到位，也很容易引起食物中毒。比起盲目相信杀菌方式，想办法限制致病菌的繁殖才是更重要的。说简单一点，就是生冷食品一定要注意保存方式，不要过久存储。此外啊，能不剩饭就不剩饭，如果一定要吃一顿剩的，可以尝试低于60度趁热密封冷藏，之前充分加热足够长的时间。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8点。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8:01了，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吧。杨瑞林子说，下次千万别说不堵啊，刚说完不堵，现在到处都在堵。哎呀，确实啊，今天没有想到这个周六的早高峰也依旧是有如此大的一个威力哈。我们接下来再来有请盐田为大家看一看啊，现在此刻省会南昌市区早高峰到底有多反骨。来，有请盐田。你好，盐田。
3: 好的，菲菲，买温迪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之行首选花红。继续来和各位更新一下在这个时间段的一些交通事故的情况啊。今天早上小的事故确实是多到让人有一种无语的感觉。那首先来和各位关注一下，在英雄大桥这边的话呢，整体的进城方向流量就会比较的偏大，但是进入到了这个红都高架之后的话呢，就需要您特别的注意一下，目前是在由南往北方向靠近到了这个龙兴广场的这个位置的话，会有一个小的交通事故影响，所以说目前整个的队尾已经是一路排过了树溪路口了。而在它的桥下的位置，也就是在解放西路靠近到印象会这边，由西往东方向也会有一个交通事故。那在这边的话呢，因为会出现一个直行的车辆和右转进入到这个上桥匝道的车辆对冲的一个情况，所以